0: 整理出了全市各区城市管理部门投诉举报电话，请广大市民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分别与相关单位取得联系。
1: 最后没抬回来，一个小时没抢救过来，高烧烧四天，这个责任定政策的人卫计委他不应该有责任吗？没有直接责任，他有没有间接的责任呢？
0: 过程当中我们的卫友的还在说呀，说这件事情不用说了，不用说的太直接了，这的的确确呢就是说
2: 预体系。
3: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4: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3: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4: 前
0: 五方全医师还有无资质严禁输液啊，这个呢就是说咱们都有啊，包括一些四县级。
5: 完了住镇的，我那我整不了的，完我都回来了。回来呢我就是通过关系我捉一个人，我说你
0: 明白了吧啊，即使呢这个村集体呢就会把这个咱们这个房屋所在这个区域这片地啊要收回去了。孩子呢只
6: 对于这个处方药的事儿啊，现在基本比较普及，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卫健委这个锦州市卫健委在老百姓用药这上
0: 也不是说打板子啊。这件事情呢就是说您提到的这个一次性开药医保慢性病的这个事情是归谁呀？是归医保局啊，啊归医保局他们来负责。您这样啊，这个等了我们时间很长了在线上，我先把您的电话挂断，然后呢你许的对不对，你刷慢病医保结算的时候，医保系统医保局规则只能够选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其中一种。一成这个父亲啊农业户口的这个宅基地的这个问题，住宅的问题呢，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再和这个我们的法律顾问取得联系一下，看看怎么能
7: 够起打击银狐木马病毒典型案例，坚决打击此类新型涉网违法犯罪嚣张气焰，守护网络空间安全，水上竞赛赛事的精彩帷幕。近日51岁的河南大叔苏晓峰走红网络，被网友誉为逆袭范本。

0: 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热情豪爽，爱球懂球，呐喊声铿锵有力，助威声响彻辽西，每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滚烫热烈。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我们不见不散。
1: 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

0: 迎收听。
1: 那此时此刻呢，嘉宾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呢是锦州有声语言艺术领域的标杆人物张燕双老师，笔名呢叫燕梦啊，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言说梦想，用声音赋予文字啊，能够借声韵流传，也让更多的人爱上声音的艺术。那么今天呢，沈静访谈节目就邀请燕梦老师来和我们讲一讲逐梦朗诵的故事。燕梦老师您好。
2: 好，沈静老师。
3: 言艺术的领跑者，这是我的座右铭。
1: 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云听 APP 来在线收听，不受地域的限制。咱们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那么今天呢，大家如果对燕梦老师有兴趣，或者说你也是一个朗诵爱好者，可以提问相关的问题，或者说说您喜欢的朗诵作品。我和燕梦老师呢在之前的交流当中呢就知道，你
3: 这个收音机，趁着这个家长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开始调频，偶尔的调到了这个最清晰的声音。那么当时听到的就是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哎呀，当时我就想这声音太好听了，太有魔力了，哎呀，如果我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多好啊。那我呢偷偷的就无数遍的学着，哎，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看我还像吗？
1: 还挺像。小一点。
3: 很小的时候，上学之后，
1: 这可见呢，广播啊，在那个视频，无法传播的那么多的时候，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工具。有不少上点年纪人都说，就是跟着广播学过英语，那么像燕梦老师呢，
3: 忠实的观众，也是忠实的听众。我妈妈现在85岁了。是叫临海。那时候叫锦县啊，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当时呢，我妈告诉我，这个眼神儿啊，要笑的。
1: 我呢，其实说起来是快乐的，但也是遗憾的，就是1994年的时候，收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的一个入学通知啊，也就是现在的这个中传。依然是这个播音主持艺术的最高学府啊，但是您没去。那现在想起来这个遗憾吗？
3: 说实话啊，这个呢，我有的时候就当是一个小故事讲给别人听。要说遗憾呢，当然真的是有。真的是有。那当时呢，我接到了这个北京广播学院的这个函，特别的开心。因为这个种种的原因，那时候孩子特别特别的小，然后呢，那时候老妈妈身体不是特别好。但是就是因为没有去这个北京广播学院，那么一个播音主持的梦，一个让文字插上声音翅膀的一个梦想，就越来越强烈了。
1: 我越没去上，我要学这个。
3: 越是有点执拗啊。
1: 我觉得你这个心态特别好，因为我们生活中更容易看到的就是，我这事儿没做成，我为了回避痛苦，我再也不碰了。很多人是这个想法，但你正好是反其道而行之，
3: 向前冲。
1: 对。那说说是怎么往前冲的？
3: 由于自己呢不是科班出身，就一路走来，我觉得他不是那么好走，也不是很平坦。那当时我觉得书籍就是我的老师啊，电视就是我的老师，电台就是我的老师。那么到书店去买书啊，托人买书，到后来和朋友到北京广播学院去买书，买播音的、主持的、朗诵的，那简直那个时候就是埋在书里边啊，从这个基本功学起，吐字归音啊，练这个用气发声啊，这个每一个环节可以说啊，它都是非常难的，因为一个外行。还没有进门的时候他特别特别难。那个时候呢，尽管是过得非常的艰辛，但是我真的是甘之 如仪的那种感觉，因为那时候20出头啊，就自己鼓励自己一步，
1: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啊。其实这个过程挺难的啊，其实我也不是科班出身啊，我是属于新闻系毕业
3: 啊，
1: 也是因为喜欢这个才做了这个。其实到现在为止，我对于真正的那个播音是心有敬畏的啊，因为它是大家可能觉得，哎，你不都电台的吗？能说话的就是朗诵。还开始写作了，这是为什么呢？自然而然的过程吗？
3: 这个对于我来说算是这个顺理成章的。当时这个朗诵这个诗歌作品，那么同时呢自己就是有了这个创作的这个一个热情。
1: 有点读得多了，想写一写
3: 啊。是，我说如果这个自己的这个诗歌作品分享给这个受众，那多好啊！那个时候呢，这个哎呀，说起来也挺惭愧的，写这个小豆腐块儿也不是很长。那时候

0: 也是得益于一位这个我人生的一个贵人吧。
1: 嗯，
0: 然后呢我的作品就这个刊发到辽宁青年了，也是特别特别的开心。嗯，而且呢从沈阳把这个辽宁青年拿到这个锦州来嘛，特意送给我。哎呀，当时我哎心呢真的蹦蹦蹦蹦跳。
1: 对，
0: 是
1: 那种获得认可。
0: 老的作者可能知道当时还有一个关外文学这样的一个
1: 词。不用老的作者我也看过。
0: 哦，是吗？
1: 嗯，也就是应该说从这儿能看出严梦老师呢，在这个时候在探索的过程中他已经获得了很多乐趣，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和调整的机会，可能自己会不断的去碰壁啊，然后再思考啊，这是自学之路。那为什么能够坚持到现在呢？
0: 这个说起来啊，有些这个话长。这个呢我也是有的时候讲给我的这个姐妹啊，孩子们听，就是我爸爸有几个词常给我讲。可以说呢现在还是这个记忆犹新，因为我的爸爸我特别的崇拜啊。哎呀，我总是说我爸爸是满腹经纶啊。他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这个老大学，
1: 这个放到现在也依然是让我们崇拜的存在。
0: 如果这个老爸爸健在的话，现在呢是90岁了。我在小的时候他就说啊，爱上他。爱上他呢就要爱不释手，这四个字儿成语出来了哈。然后就说要坚持不懈，要锲而不舍，而且做到一丝不苟啊。努力的钻研，做到术有专攻。那么当时呢可以说是懵懵懂懂的。这几个词我是相信啊查了这个词典啊慢慢的懂了，但记住了，慢慢的也就领会了。所以说我觉得我做事情的这个执拗呢是源于爸爸的教诲，也源于爸爸无声的一个爱。所以呢我也觉得这个家庭教育特别的重要，执着的做事儿啊，我觉得我是在回敬爸爸的在天之灵，也在用这个百善孝为先的一个孝字来尽我的这份孝道，用我的一种独有的方式。
1: 我觉得其实最好的一个孝道就是

0: 对我影响就是特别特别深。
1: 嗯
0: 嗯，你看那个是在91年的时候，
1: 嗯、
0: 啊，91年的时候，那么我参加了我们公司可以说是人生当中的第一次朗诵的这个比赛。
1: 那时候是多大？
0: 哎呀，那时候就二十二三这个样子吧。
1: 嗯，
0: 那时候就是在公司的这个机关啊朗诵比赛，然后我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我要参加。可是慧眼识真人啊，我一下就把他抓住了，然后哎呀给我这个做指点，又给我这个准备了这个很合适的这个背景音乐，哎呀相得益彰，得了第一名
1: 啊，18岁的小辫子。
0: 嗯，是。
1: 其实我觉得你要说这个有勇气能够用原创作品去比赛这个事儿本身就是挺有勇气的，说明您对自己的认可度也很高。嗯，我看严梦老师笑是也表示我年轻，我没想那么多。
0: 是，你说特别对，但是真的没想那么多。
1: 嗯嗯，但是你觉得能够自己写然后自己去表演，嗯，这个事儿您的感受是什么？为什么会去这么做呢？回忆一下。
0: 还是源于这个自己年轻，不知道天高地厚哈。
1: 嗯。
0: 还是源于对这个创作和朗诵的一种热爱。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觉得啊，很庆幸的是自己的这个胆量，
1: 嗯，
0: 遇到了这份幸运，
1: 还有人欣赏。嗯，那个是人生中第一个原创诗歌比赛的第一名是吧？
0: 是的，
1: 第一个比较正式的奖。那后来就参加了很多比赛了。
0: 后来呢，就参加了，
1: 说说那个比赛之路。
0: 后来呢是参加了我们这个局里边的这个比赛。
1: 嗯。
0: 当时我记得这个是叫锦州师范学院。啊，姚老师，
1: 嗯，
0: 我觉得是姚教授，他创作的诗歌是《锦州港抒怀》。
1: 嗯，
0: 那当时呢，也是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给我这个编辑了这个背景音乐，我现在仍然是这个记忆犹新的啊。当时这个音乐特别的美，然后一出场。哎呀，听到海浪声，这个海鸟声，这个由远及近，由近及远，哎，就当时就好像自己啊，就站在海边踏浪，眺望着大海，眺望着锦州港，看到一种就是锦州在这个沧海当中勇往直前的一个场景。然后最后一句话，那直挂云帆济沧海，哎呀，这种壮美啊，可以说让人心潮澎湃。还让人动容啊！锦州的这个勃勃生机，当时这个音乐咔就停了。
1: 嗯嗯嗯
0: 啊！哎呀，这份这个情景交融啊，这个声与情的这个结合，哎呀，我觉得这个画面感、代入感，让现场的观众哎呀有掌声了。当时我的心一下就放下了，也是第一名
1: 啊。后来呢，这个演讲比赛呀、朗诵比赛呀，就想不去都不行了，是吧？因为已经是声名在外，而且迅速得到当时单位领导和同事的认可，就觉得你要不去就没法干这事儿。
0: 当时吧，怎么说呢，年龄小，然后我的性格特点也是很外露的这种。尤其是获得了这个奖项，有一些人就知道你了，尤其是公司的，那就代表公司出去比赛。无论是这个朗诵的还是这个演讲的，但当时呢还行，都给这个公司争得了荣誉啊。
1: 这也是最好的锻炼方式。
0: 是。
1: 那很多次比赛我觉得可能具体的次数都记不住了，是不是？很难记住了，
0: 不是特别清楚。
1: 那最最难忘的是哪一次呢？
0: 哎呀，最最难忘的啊，我要说这个我自己都想笑。我自己都想笑。那是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 荣获了全国首届最爱讲故事妈妈大会锦州赛区比赛的一个特等奖。这个奖项咱别说，当时我就说说我这个练的这个勤奋劲儿哈。我讲的是故事猴吃西瓜，
1: 是会讲

0: 讲故事妈妈大赛吗？是吧？
1: 对对对。然后猴吃西瓜啊，我觉得您可能对这个作品也是非常的熟悉，这里边有猴王、老猴、小毛猴、短尾巴猴。那么我不仅把这个文本要背下来啊，那么说这些前面一站，气宇轩昂的啊。今天我找到了一个大西瓜，至于这西瓜的吃法嘛，
0: 朗诵我是一窍不通，但是我非常喜欢好的朗诵作品啊。他有时候反倒真的很喜欢在晚会当中听一听看一看朗诵能够让人静心。哎，你别说，这个感觉还真对啊。
1: 是。
0: 还有这个是大娟子说啊，
1: 学习要走出去，那我去哪儿啊？这个去北京啊，看看外面的世界，得多么的精彩呀、啊，是吧？那么当时呢，话啊，他是独白，是对白。那么在舞台上呢，有对手戏，所以说是通过这个演绎和叙述。这个内心，也可以说呢，我是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把这个红色文化传播得更宽，传播得更远。那么刚才您提到了，在童年
0: 节目，昨天晚上给我传稿子的时间，我看了一下，1点多钟了。还没睡，
1: 是
0: 然后今天早上很早又开始问一些细节上的事情啊，可见呢，就是看着是一个很开朗啊，好像是很容易就大而化之的人，但实际上不是的，他是把每一个专业课也就大概是这么多。从字词读音到作品解析，严梦老师一个人啊亲力亲为。那么教了这么多学，讲了锦州本土的红色诗歌，其实呢，诗是一个并非人人都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另外，红色内涵的传递其实极不好做，
1: 聪明的，
0: 对对对。其实呢，在这个公益课之前呢，严梦老师也是有自己的朗诵艺术团啊。那么当时做这个艺术团，都说呢，这些年跑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个心境，也不是说让大家呢都去跑这个马拉松，而是我们可以尝试更多属于自己的生活上的可能啊。如果有这么一点点启发的作用，那咱们俩今天就没白唠，是不是？
1: 太喜欢聊了。在这里边说心里话啊，我是很喜欢的姐妹，我都喜欢，但是必须说出一个是吧？那就是现在和我这个一直这个和
0: 让您特别觉得朗诵是有力量的，也可以给我们现场展示一段。
1: 现场展示，在这个做公益的时候，可以说怀念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怀念他们住过的老屋。和肆虐的暴风雪，还有美丽的云朵和梦，
0: 这气息呀、啊！锦州红色文化上，您有更具体的规划吗？因为咱们是跟作协有着密切的合作，是御用的这个朗诵团队。
1: 哎呀，要说是御用，也有点惭愧啊。只是呢，他们有的时候采风的作品我们来播，然后这个。其他的文学作品我们来播是这样的，那么一直是我肩上的责任和义务，我不仅现在在做，我觉得明天后天将来我一直在做，一直做到

0: 欢迎收听六六六新闻快报。
1: 记者16号从教育部了解到，阳光志愿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单年期45亿元，发行利率1.33%；五年期35亿元，发行利率1.49%；十年期25亿元，发行利率百。近日，51岁的河南大叔苏晓峰走红网络，被网友誉为“逆袭范本”。2017年，他从老家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封力呢还是5到6级。
0: 古语讲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下了整整这个5天的雨啊。
1: 没错，
0: 老天爷眷顾锦州，太眷顾锦州了。让这个大地里、大田里边的庄稼咕嘟咕嘟喝个够，所以呢，这些天他感觉不热，今天就会有所改变了。南风一来，太阳一出，那温度马上就回升的，然后这样缓两天，缓两天之后呢，继续。我们来接电话。
1: 首先，我们先来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陈女士吗？
2: 对，是。
1: 陈女士，
2: 我叫陈桂芬。身份证号是210。
0: 不用了，这个您过于细致了，没有问题。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一二三四五，您有什么遇到什么麻烦事儿、难心的事儿，讲一讲，我们一起来面对它，帮助您。至于其他的细节，
2: 是虚假的，他承诺是正点系统窗，而且安装我家窗户的是小厂拼装窗。经过多方12345求助，他们就始终不改，不给面对。开发商承诺的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啥呢？开发商承诺玻璃是人口新义玻璃，而实际安装的是沈阳玉宝小厂玻璃，玻璃编号是100-3135，属于货不对版。还有窗户的隔热条检测报告造假，现行窗户的检测属于检测报告造假。哪个报告我能详细的说吗？哪个标准？
0: 您说吧。
2: 在建筑工程施工质量检验验收统一标准 GB50300-2001 标准叫。然后还有个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50210-2001于2018年9月1日正式废止。开发商用废止标准做窗户检测，已违反了国家标准犯法。虚假检测标准属于无效。因为我是2023年9月17日和2025年5月7日购买的本小区商品房。我也证明他的检测标准早已废止。还有一个问题，开发商私自伪造一个室内和国家标准化平台构建部标准目录，没有 BGT1003和2002标准，属于开发商呢私自编制国家标准，严重违法，涉嫌欺诈行为。还有开发商承诺在交房的时候要交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还有一个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表，但已经交房近3年和1年都没有提供，希望有关部门加以核查督办。这是我的请求。
0: 女士为自己这两低国家标准前期的这个后来执行的两套国家标准，然后呢这是一在执行上存在的差异，就是废止的标准依然还在使用中，这不妥，对吧？这是第二件事。第一件事说的是给您提供的，是吧？或者说对方的宣传，是这样吗？
2: 对，因为我买房的时候，售楼处的展示柜宣传是这个品牌。
0: 售楼处的样板展示。
2: 那
0: 这个事儿啊，是这样啊，一起说完它。第三件诉求，刚才最后一个就是专业的机构。权威的，他出台这样的这相应的标准供大家去执行， 如果要私自这个搞出这些东西来，显然又违反了法律了。

0: 国家的
1: 他
0: 法
1: 不
0: 律
1: 能
0: 出台
1: 先
0: 已
1: 用
0: 经
1: 定
0: 很
1: 义。
0: 细致了，所以呢，触犯过程当中，您入住多久了？
1: 我住，因为我有两套房子，一个入住，那个是1年，这个是不到3年吧。
0: 发现了这么多的情况和问题，那这个事儿啊，这样啊，我天置业，
1: 哎，
0: 刚才说到这个房子房源呢是在书香，
1: 庭院，
0: 书香庭院是吧？
1: 哎，哎。
0: 好，那借此呢，我们把这个提出来了，我们来探讨一下啊，郑帅，来，咱们再接这个电话。
2: 好了，我们联系了房产开发公司的尹经理。
0: 段时间渐渐地发现了一些问题，大概这个问题是从墙壁以及这个门窗，窗户和当时啊这个给他们宣讲的内容不一样，从这方面探讨的，接着可能这个触及到更多的话题了，咱们一点一点来探讨一下这个事儿啊。尹经理想问问，第一呀、最主要的，刚才呀、这个住户啊，最后一句说出来那个墙壁啊，这个发霉什么，这是小事一桩，没进一步来给他延展。对方第一次讲的第一个问题呢，说的是这个窗子的事儿啊，当时。
3: 还是窗户，而厂家呀，我也约过他几次，也都跟业主见过面了。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客户可能对这种理解，可能就是跟咱们想法的不一样。但这厂家绝对是正向品牌，业主已经保证了。我们也可以邀请这个厂业主去上他们那个厂子看，正经那个厂子是个大品牌，人家这个他们的负责人也多次就是说，这个厂子绝对是正规的，产品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样的。啊，具体你说那个窗户那个长毛啊，它那个东西啊，就我们判断是他家那个屋里什么湿度大，就是养花完了之后啊，可能就是在乎就是养鱼通风效果不好，它冬天，但是我们建议它就通通风。这个效果就是能避免，因为我们这个小区啊，就是1000多户呢。就是像这位客户说这个问题，只是个个性，只是个个例，不是代表着整个这个窗子量大出量的这长毛啊、发霉是这样的。我们建议他就改变改变，就生活习惯，就这个，这是厂家已经给咱承诺，这是他跟咱们销售啊，对卖，就是对他们宣传这个，都是一样，都一个批次的，就没有像咱们想象中呀去改这个货不对版的这个情况。他当时就是跟咱样板打样是一样的窗户啊。
0: 那么这个诉求人
1: 哎，
0: 陈女士，刚才呀，这个开发商方面呢，这个尹经理呀，在节目当中做了正式的回应。您对这个经理的这种回应呢，您是否接受啊？
1: 我不接受，我有几条，我可以咱们三房聊一聊。为啥我隔着墙上没有国标、没有 logo、没有厂址、没有生产时间，纯白是空白无字，和你们宣传的隔着墙上应该有国家标准呐、还有什么什么承诺呀？眼睛里这个问题咱俩沟通一下。如果你承认这个是你们，
3: 说那个隔热条，那个咱们这个系统窗，它并不是说它所有的一些五金件啥的都是这个正品生产，它可能一些型材啥的、玻璃啥，它可能是说他们也进行就是说采购，完了之后再你说这个隔热条这个标识，这个标识这个 logo 这个，就是说国家规范，但是我认为是不像咱们想象中这种大厂，他说造假是不存在这个问题。
0: 这
1: 那
0: 个，
1: 好，尹经理哈，咱们再心平气和的，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哈，在我15/62号这个楼房当中，你们供货商和城建局的人已经到场了，这个眼睛里你忘了没有啊？是不是正题呢？是6个字母，对不对呀、你这眼睛里这事你没忘吧？是不是6个英文字母？
3: 对啊。
1: 好，那我加5个英文字母，眼睛里。您今天给我解释一下。
3: 那得更改或优化，这东西我没法，就是说，因为它不是我开发商这个 logo，是它
0: 这个
3: 品
0: 事儿
3: 牌
0: 啊，
3: logo。

0: 部分去采购也好，外切加工也好，那都是人家企业的事儿。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对这个产品质量进行把控。当然，这个供货商他是第一位的，对产品质量，严格要求，对吧？无论他是从哪里采购过来的，还是外切加工的，必须得达标。标准呢，就是相应的国家标准。如果企业标准优于国标的，那可以优先采用企业标准。总之，要向开发商，就是作为这个甲方，间接的要向这么多的这个购房者提供的都是，产品质量过关的这样的商品，对吧？因此呢，
1: 这个，
0: 因此在这个细节上啊，我建议这个诉求人陈女士啊，您刚才说这些内容啊，可以没有问题，可以通过这个开发商主张权益，由开发商代为向这个供货商索要相关的产品这个质量合格的这个检测报告或者证明，总之一整套的这个内容提供过来，对吧？当然，这里边还有什么说到这个房屋质量的事儿了，这也不是开发商自己定的事情。这个商品房究竟这种特殊的商品是否合格，住建部门有专门的检测机构负责对他出具这样的相应的报告，最终给出这个结论性的意见，是合格的还是不合格的？合格呢，允许他销售了；不合格，你连这手续都办不下来的。所以这件事情说来说去，女士，我建议您这样啊，可以此前一定是跟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过多次的交涉，那么接续下来依然还可以这样继续讲。今天呢，多了我们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这个栏目，我们等于在这个平台上公开把这话讲出来了，可以要求这个房地产企业提供这个代为提供相应的这个佐证。如果呢，这个开发商那儿没有，那可以要求这个供货商提供这些。当然，最后如果探讨解决不了的话，您可以依法诉诸这个通过法律来维权。这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啊。
1: 好，我听到了，谢谢主持人哈。
0: 不谢，这个事儿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多几番不主张。如果一切主张都没有很好的收效的话，您最终还可以通过起诉诉诸法律，然后这个事情依法来实施。银经理啊，出难题，江您君不是那样的。那陈女士也是，她人家正常的合理的诉求，只是呢遇到不分管此项工作的这个经理。那么接下来您去找到相合格，对他的这个检验检测做出最终合格与否的这个结论性意见，是不是你们开发商企业做的？
1: 我们是正规渠道验收，就是
0: 这
1: 说，
0: 样行吗？哎，
1: 主持人，我最后还有一个请求，
0: 嗯，
1: 开发商到现在没给过我两书一表，请开发商给我提供。
0: 咱也别就是，就像昨天夜间这个惊天雷一样，别不当回事儿。后续的事情一旦要真的爆雷了，比现在要问题严重得多，所以你就马上你们就去联系这个玻璃的供货商，究竟是谁，出现什么问题？好，完了你们来，此结束不说了啊！
1: 好，
0: 哎，再会。
1: 我多着写，多着给他呀。
0: 你越快越好啊！
1: 我先给他，他能接受？你问问李经理能接受不？
2: 能接受，你。
0: 啊，然后需要多加关注，然后讲了这么多，没想到。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也支持这样理性的消费者。房地产开发企业这个尹经理今天肯定是心里边不舒服，存在着忐忑感。没想到这个对方就是一切。
3: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4: 你这个您的极难筹判。
0: 那么下边这个诉求人呢，电话已经进来了啊，体谅一下，您先查100个数，然后我和郑帅把这个信息给大家做一下。
1: 儿子，黄家园小区，那个我去年10月份那个我没在家，就是说顶楼那个漏水，淌水上我棚顶淌水的问题，4天没答复我，回来给我浇3根透，他没答复，
0: 华盛
1: 没
0: 家
1: 管。
0: 园呢，这个现行的物业公司叫什么名啊？
1: 他后改的呀，
0: 叫什么？ 叫什么名儿，电话是多少，这对我们。

0: 来说，下一步帮助您，这很必要，要不然就大海捞针了，啊。
1: 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药。
3: 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张先生吗？
4: 是。
3: 嗯，张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4: 我想和那个宝昌这个一直播月35的宝昌啊，我再沟通一下。
3: 嗯。
0: 你好，谢谢老爷子。
4: 哎、
0: 咱俩谁先说呀？
4: 你先说吧。
0: 我先说呀。
4: 对，我再说。
0: 好，我先说呢。那我知道，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我对话的是临海市翠岩镇上苏家沟村的一个老村民。说老村民吧，是指人家80岁了，但是不是普通村民，就是一位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第二呢，是几十年村里边的老会计，年纪大了，离开这岗位退休，赋闲在家了，住在这个一条平时没水，这个季节到了时候水会特别猛的这个牦牛河的河道旁边，前边呢一条这个过河的涵洞，这个涵洞呢下边有三个管儿，管出呢直径50公分，三根管儿在那儿排列着，用于这个山洪啊，或者这个平时形成这个水啊，在那疏导过去流过去。但是这个管呢，苏秋仁老爷子给我们打电话就说，这个管子早已经淤堵了，跟人的血管一样，几乎100%都堵死了。怎么办呢？雨季到来，汛期马上就来临了，到来之后呢，担心这个说家里边已经前后2次被水冲进去了，被水淹了，有一次严重的都上炕了，水都没过炕了。老爷子，我告诉你，这我说这些事儿对不对，准不准？
4: 对，
0: 你看我都了解清楚了啊。
4: 对，
0: 当年呢，这个修这个桥涵的时候，弄这几个这个水泥管的时候，这老人家就发现这管径太细，不足以承担那么上游这个山壁水、山洪水、山洪下来。死的原因除了这个老人家上回节目中反映的情况，上游来水，水中夹带的树枝啊、树叶等等乱七八糟的杂物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昨天我们到昨天下班前彻底了解清楚了，被这个农户啊私自前方啊跟这个上苏家沟方面呢，跟这村里包括跟翠岩镇来沟通联系，也非常想跟这个老爷子联系，今天就联系上问问，今天上午一问还好，他们那儿
4: 特别认真，效果特别好，效果特别快。因为啥认识呢？因为我在6月11号，我和直播一二三十五宝昌呢通了电话，6个等位，我告诉他，您在工作中以宝昌工作为主为轴，学习宝昌这种工作精神，你能
0: 没接到类似的诉求，但是有了表态。一旦汛期结束之后，今年汛期结束之后入秋了，原本就要对翠岩镇的上苏家沟村有一些这个建设项目，比如说黑色路面，比如说安装路灯等等。
3: 也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共体坛一路长虹，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新，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
2: 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3: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4: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
5: 是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4: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
6: 对环境更优美。
2: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
1: 定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2: 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体坛视频号，同步收看直播节目的实况。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8点到明早8点全是晴，南风3到，接下来的啊这个后天呢，大后天呢，都会有阵雨的光临。还是提醒大家，那雨天路滑，出行要注意安全。
7: 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时候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大连对沈阳，辽宁德比之战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起潮落的山海奇观，漫步辽沈战役纪念馆，感悟英雄城市红色底蕴，畅游伊乌吕山，饱览奇峰秀景，千年古韵。来了锦州，必尝人间烟火，滋滋冒油的锦州烧烤，醇香地道的沟帮子熏鸡，先好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斗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
1: 唢呐的苍凉长音划破夜空，嫂子送的音符缓缓流淌，捧一把黑土先把敌人埋掉的歌词未落，已有观众热泪滚落。沈阳铁西体育场内40000观众同声合唱，生长在这片黑土地的人们被唤醒了那不可磨灭的情，是冒死掩护抗联将士的江德利，也是千万东北母亲的缩影。他们用生命守护家园，用坚韧托举希望，这是对英雄的深切缅怀，也是对黑土地的苦难与荣光的集体铭记。从赵尚志血染沙场到抗联将士离线上，近日一位朝鲜族女记者随阿里郎的旋律清唱起舞的视频刷屏各大社交平台，有人说东北超点燃了人们骨子里的文化认同，东北的血脉根植于黑土地的雄浑辽阔，这里山环水绕，沃野千里，一米横容。消防员、教师、工人、普通商户，入选东北超参赛名单的球员都是烟火人间里的普通人，他们褪去日常的忙碌与疲惫，身披球衣，踏足绿茵，拼至力竭的奔跑，坦荡磊落的较量，唯有热爱纯粹，这正是黑联的血性，民族的温情，团结的底色，早已融入东北人的血脉。当铁西体育场40000名球迷的声浪与来自全国各地大学生齐唱的大中国交汇，当巨型整装东北缓缓铺开，大东北我的家乡的旋律响彻夜空，当主 IP 纷纷感叹自己与黑土地的情缘，离开东北才发现我对东北的爱早已刻进骨子里，见过他曾经的辉煌才更懂他如今的不易，终于又看到这片黑土地如几十年前老一辈人建设东北时的热血沸腾。原东北超点燃了这个夏天，更点燃了东北人心中的希望之火，唤醒了刻在黑土地骨子里的坚韧、团结与自信。从红色记忆到民族风情，从传统民族到现代活力，东北超以体育为纽带，让陈显露出勃勃生机，黑土地保护利用成效显著，黑土粮仓科技项目让沃土更肥，粮食更丰，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大国重器闪耀世界，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冰雪经济、民俗文化吸引人们目光。从土地上的东北人一直乐观、坚韧、向上、奋进，向着振兴之路笃定前行。

0: 啊，跳绳解锁健康活力，那、啊、总有一种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感觉，是吧？因为咱们节目一开始和大家汇报过了啊，进行的是咱们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节目的时间。那接下来呢，是咱们每周三空中绳运播出的时间啊，这个专栏时间又到了。如果这个时候大家通过直播画面啊，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邀请到的小嘉宾一直坐在我的身旁，陪伴着大家共同来度过今天午后空中体坛的快乐时光。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以及一直在直播间陪伴着我们的朋友啊，这个点点关注，那、啊、点点赞，也支持一下咱们的节目，支持一下今天的小嘉宾。啊，夜猫子提到，刚才录制我们宣传的这个李永琪世界跳绳冠军啊，是刚刚冠军进校园的人儿啊，没错，那、啊、你说的真准。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的嘉宾王美涵以及美涵的妈妈，稍后呢，美涵妈妈将会在节目当中亮相，那、啊、和大家介绍介绍培养孩子跳绳过程当中的一些曾经的故事，以及对未来的一些期许和展望。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美涵曾经取得过的一些荣誉，挑重点和大家说，如果说全都说完，全都说全啊，咱们节目后半段就不用说了啊，全可以说这些荣誉了。咱们挑最近的啊，比如去年三月份啊，山东莱芜跳绳比赛交互绳项目获得了第三名，去年七月合肥跳绳段位赛斩获两枚金牌两枚银牌，去年十月河北保定跳绳分站赛车轮跳项目荣获第二名，去年十一月辽宁省跳绳锦标赛车轮跳项目荣获第一名，去年十二月绍兴跳绳锦标赛车轮跳项目荣获第三名，今年五月江苏江银跳绳分站赛精英组车轮跳第一名，二乘三十米混合组单花项目第三名啊，这是近期一些比较重点的荣誉，向大家汇报一下。接下来就要有请美涵同学闪亮登场啊！其实这个美涵呢，虽然是小学生啊，但是呢啊，可以向大家啊讲明白几点的事呢，不耽误学业，不耽误自己啊这个已有的任务。比如说呢，现在是班级的班长，学习成绩常年稳居班级的榜首，位列年级的前茅，在跳绳领域啊深耕竞技领域。凭借着娴熟的技术呢，与持之以恒的努力，奔赴全国各地参与多项高水平的赛事，斩获了诸多重磅的荣誉。刚才呢，挑重点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来，美涵同学，那、和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吧？
1: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啊，这个虽然很稚嫩的声音，但是我们知道这孩子啊，他这个努力的过程，包括取得的现在的这个成果。是实在是令我们折服的，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分享这个美涵同学的成长故事，好吧？那个做客空中体坛栏目，先告诉大家，先告诉我，紧张不紧张？
1: 嗯，不紧张，
0: 是吧？啊，好，那咱们就放轻松啊，把这个自己和跳绳之间的这个故事呢，讲给更多的好朋友们来听一听。听故事的观众朋友，包括听众朋友啊，有任务别白听。第一个没点关注的必须点关注，第二一个点赞的时候手勤快一点，咱们争取20分钟突破10000赞，好吧？我这有数据能够看得到，现在是不到4000，大家努努力，好吧？刚才介绍美涵的时候呢，就其实我也挺好奇的。本来我认为啊，因为现在你刚才和妈妈聊天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现在基本上天天晚上都在坚持跳绳，大约是每天晚上2个小时左右，是吧？那你觉得，那这个对学业学习这个成绩来讲，或者是对你的学习会有干扰，会有这个影响吗？
1: 其实是不会的。他们两个其实并不是对立的关系。他们两个其实是相辅相成，双向赋能的。比如说呢，长期的跳绳训练磨练了我的专注力、自律性与抗压能力，更让我养成做事有条理、高效率的好习惯。在校期间，我会全身心投入课堂状态，紧跟老师授课节奏，保质保量完成课内的作业与班级相关的工作。

0: 课余时间呢，我会全心投入跳绳专项训练。外出参赛前，我会提前自主预习新课的内容，然后在参赛结束后第一时间补齐落下的课程与作业。而且呢，适当的体育运动还能帮我排解学业压力，调节心态，让我以最佳状态兼顾学习、工作与训练。
1: 你这么一说，我们就能明白了。原来呢，这个坚持跳绳运动，每天拿出2个小时的时间，和你的学业并不会产生冲突，而且还会起到一个相互促进的作用，是吧？
0: 对。
1: 跳绳，还记得你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项运动的吗？到现在为止有多久的时间呢？
0: 我是从2021年开始接触并练习跳绳的，至今已经坚持近5年时间了。最开始呢，我跳绳基础非常差，单次也就那个跳几个吧。后来呢，在朋友的介绍下，我加入了锦州市灵动跳绳俱乐部，接受系统化的专项训练。久而久之，我发现跳绳并不只是一项简单的健身运动，更是一项考验耐力、自律能力、专项技术，同时十分看重团队协作能力的竞技项目。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与一场场实战赛事中，我彻底爱上了这项运动，也因此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1: 对于你跳绳这项运动，你看从一开始，比如说5年前，只能跳几个，然后呢，到现在为止可以斩获各种大赛的奖项，你觉得你跳绳突飞猛进的这个时间，是从去年或者是前年近2年开始的吗？
0: 对。
1: 那练习的这个课程安排，是因为近2年有一个加大的频次和密度吗？
0: 对。
1: 以前大约是多长时间跳一次，或者是这个如果按一周时间来算的话，
0: 一周最多也就一回吧，顶多2回。
1: 那如果说近2年你跳绳的频度和这个密度是什么样的呢？
0: 一周去5到6回，因为周二有课，8点下车，所以嘛去不了。
1: 就是一周基本上除了周二有课之外，其余的时间基本上天天晚上都能跳绳。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你看啊，通过美涵的成长经历，我们也能够感觉到，付出就会有回报。付出，您的努力的点在哪儿？你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哪儿，这个回报的点就在哪儿。那么近2年来，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包括前年，陆陆续续参加这个比赛，在这个比赛取得荣誉的过程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备赛期间有哪些特别难忘的经历和故事，好不好？
0: 我的这些难忘的经历呢，得益于教练的悉心指导和家人的默默支持。过去的1年多，我积累了丰富的参赛经验，也收获了独属于自己的成长与荣誉。就是我每一份奖项的背后，都是日复一日枯燥且高强度的训练。无论是单人的竞赛项目，还是注重团队配合的车轮跳、交互绳等项目，都需要反复的打磨动作细节，不断磨合团队节奏。备赛的过程固然辛苦，但一次次站上赛场，收获成长与荣誉，也让我深刻读懂了坚持真正的意义。
1: 你看孩子说的吧，条理性比较强，但是我总有一种采访世界冠军的感觉，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其实这个有人说呀，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现在你年龄还很小，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世界级大赛的舞台上，一定能看到你站在领奖台上领到第一名奖牌的那个身影。到那个时候，咱们再来做节目，好不好？
0: 好。
1: 啊，那咱就约定了啊，说好了，到时候还到这个叔叔这里来咱们做客，继续聊跳绳，好吧？
0: 行。
1: 那也继续努力，加油，好吧？取得了一些比较难忘的荣誉，在备赛过程当中，参赛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像这样日复一日每天的坚持训练，强度大不大？还有一个就是在参赛的过程当中，因为不是很多比赛都是在锦州咱家门口去打的，是吧？
0: 对。
1: 有的时候需要去外省啊，这个去外地。你觉得在这个咱们讲这个请假参赛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文化课的学习，或者是你因为你现在班长嘛，对于这个班级管理的工作。

0: 同学们会不会认可？因为你请假要走有好几天呢，而且经常去参赛的话，经常可能会这个耽误班级的管理工作。对于这些问题出现之后，你是如何来平衡或者如何来处理这些问题的呢？
1: 其实嘛，我们班的同学大概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比如啊，为什么你每次请假，然后呢请假还请那么多天？
0: 对啊。
1: 然后呢，为什么你还能当班长呢？
0: 是啊，那我都好奇呀。
1: 其实嘛，这个班长这个职责嘛，不是就是非要去管那些同学的，
0: 不是管理。
1: 是
0: 什么？那是什么？
1: 就是那个在班级里那个协调好，那个比如你干什么，他干什么的，协调好，然后沟通好这些那个工作，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班的班干部比较那个全，那个我们会一起努力去管理这个班级的。
0: 嗯，我能听明白，也就是班长呢，并不一定非得事无巨细的管理每一项工作，
1: 对，
0: 把这任务分配清楚，然后呢，其他班干部共同努力。在管理的同时呢，也是为所有的同学提供服务，
1: 对，
0: 是这意思吧？
1: 嗯，
0: 所以同学们才会拥护，所以同学们才会支持你，
1: 对
0: 啊，这是班级管理工作这一方面。学业这方面呢，你觉得你就是参赛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耽误几天的这个课程，你对于学业这方面的这个落下的这部分内容是怎么去处理的呢？
1: 学业这个好处理，比如说呢，你备赛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比赛时候要落下的功课可以给他预习一下。对，然后呢，我们出于比赛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空闲的时间，比如，
0: 等待比赛的时候，
1: 对，你就可以趁这时间再学一会儿，然后呢，等回来的时候，然后呢，马上把这些落下的作业呀、功课啥，马上给补上。然后呢，如果有什么实在不懂的，可以去找老师去请教这些问题。
0: 就是一个是不懂就问，还有一个是提前做足功课，
1: 对
0: 啊，这个把不理解的情况汇总，集中的进行去解决，然后抓住零散的空余时间啊，解决啊这个落下的这些课业，是吧？对于你来说，有没有觉得哪一门文化课学起来有点吃力，或者是觉得有点困难的？有没有？
1: 没有，真没有。
0: 这点很自信，是吧？好的，那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其实啊，我们说体育运动，就是说跳绳这项运动和学业之间，和作为班长这个职务啊，这个完成工作这个期间，到底是不是也挺枯燥？
1: 是的。
0: 那你说你喜欢跑步，跑步我觉得更枯燥，它的乐趣点在哪儿？
1: 我喜欢跑步是因为你跑的时候总会有一个终点吧。我正喜欢那个在从起跑到终点就这一段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享受的那个过程。
0: 啊，比如说我们说蓝分好多种蓝，对吧？你给我列举四种以上的蓝色，然后说说这四种蓝色的不同点，你最喜欢哪一种蓝色，好不好？
1: 行。
0: 好吧，开说。
1: 首先呢，有天蓝。
0: 天蓝。
1: 有普蓝。
0: 普蓝。
1: 有群青色，它也是一种蓝色。
0: 一种蓝色。
1: 秀跳绳选手同台竞技，交流学习，共同成长。同时感谢灵动跳绳俱乐部的所有教练员，你们比赛心理压力，还要拥抱运动，坚持运动，只要持之以恒，脚踏实地，我们都能遇见更好的自己，让体育运动点亮多姿多彩的童年。
0: 好的，像啊，但是这个过程还是比较美丽的，是吧？
1: 对。
0: 跟我们来说说这个美涵的成长经历。我觉得从家长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个希望孩子学业好，身体健康，这是所有家长共同的一个心。
2: 王老师以及曲教练和于教练一点一点的带动孩子们，教他侧手翻、倒立，身体的协调能力就现在改变得特别好。孩子再有一个，这个文是很感谢学校的育人特别好，但是这个体还是要感谢我们王教练。最开始美涵跑步也就跑个两三百米，就已经结束了。不喜欢看看
0: 跳绳
2: 世界冠军，
0: 啊，比赛呀，包括他们训练的一些过程。
2: 对，自己也是在学习，一直都是自己在研究，外加身为教练的相辅相成在教导。
0: 那也给咱们这个想学跳绳的同学或者说家长感兴趣的这些朋友一些

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 11.7%， 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00亩水域，正式鸣笛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年皮划艇健儿齐聚湖畔，劈波逐浪，以奋勇拼搏的姿态拉开本次省级水上竞赛。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

欢迎大家来收听翠花上菜好啊，这已经是到了月中了，有一条消息啊要跟我们的农民朋友说一声哈，就是2026年中央财政强农惠农富农播种施肥打药收获等环节增加的成本，鼓励引导规模种植户承担相关任务。第五项呢，就是玉米大豆法销毁动物产品及相关物品的所有者，它主要是用在预防控制和扑灭国家重点动物疫病过程中的损失补助。好了，我们再说一说渔业和草原保护方面的四项补贴。第一项呢，是渔船及船上设施设备更新，森林三大类16个大宗农产品提供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有稻谷啊、小麦、玉米、棉花、奶牛、能繁母猪等等啊。要确保你的社保卡金融功能已经激活了，所有直接补贴资金会通过一卡通直接兑付到户。第二个呢，就是要承包地的面积有变动的，你要及时到乡镇去更新一下这个信息啊。还有就是6月30号前全部发放到位，请大家注意。

0: 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6月20号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大连对沈阳，辽宁德比之战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热情豪爽，爱球懂球，呐喊声铿锵有力，助威声响彻辽西，每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滚烫热烈。无论你是沈阳死忠、大连拥趸，还是咱锦州本地的铁杆球迷，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精彩破门、每一场热血对抗尽情喝彩。观赛之余，更邀八方球迷走进锦绣之州，打卡笔架山海上天桥，邂逅潮起潮落的山海奇观，漫步辽沈战役纪念馆，感悟英雄城市红色底蕴，畅游伊乌吕山，饱览奇峰秀景，千年古韵。来了锦州，必尝人间烟火，滋滋冒油的锦州烧烤，醇香地道的沟帮子熏鸡，鲜香浓郁的海鲜盛宴，烟火气十足，一口解锁辽西地道风味。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

0: 点大战，大连对沈阳，辽宁德比之战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热情豪爽，爱球懂球，呐喊声铿锵有力，助威声响彻辽西，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滚烫热烈。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6月20号19:40，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我们不见不散。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这里是翠花上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跟喜欢养花的朋友聊一聊花吧。咱们说养花啊，有些朋友说我这花怎么养着养着这花都养不活呢？我也挺勤快的呀，给它施肥，给它浇水，我一天都没有懈怠呀，为什么这个花养不活呢？这我真得好好跟您说一说啊，这个花啊，它不是被懒死的，是被勤快人浇死的。这个浇水啊，如果你比谁都勤，施肥比谁都准时，太阳一出来你就搬出去晒它，太阳一落山你就把它搬回来，结果呢，你会发现你养的多肉化水了，你养的绿萝烂根了，而且呢，有些花它只是给你留下了光秃秃的那个小枝干，叶子全都掉没了，怎么回事呢？所以呢，我跟您说啊，这个有的时候这花啊，你要学会懒养啊，不能太勤快。有几盆花，如果你要懒养的话啊，那没准它活得比以前还好，而且会给你开很漂亮的花，开得很灿烂。先来说养花懒养第一条，浇水能少则少，能晚则晚，这个是懒养的一个核心，当然也是最多人做不到的一条。可能您听不对呀、啊，怎么还能不浇就不浇呢？不是能浇就浇吗？这不说反了吗？以前我也是浇水全凭感觉，看着我这个花啊，这个花盆里的土表面发白了，我就赶紧浇，生怕它渴着。后来才知道，土表面干了，下面可能还湿着呢，你这一浇水排不出去，根儿就泡在湿土里了，慢慢的它就烂了。所以我现在呢，家里那几盆花我就特别规矩啊，颜色的部分就剩一点点了，然后我再浇。如果它剩一多半，那个筷子插到底下之后，你发现那筷子一多半都是还是湿着呢，那你就不浇了，这就是我的一个标准。这样之后发现很多花啊，你可能10天不浇它照样精神得很，而往上跑，结果越养

来呢，我知道了，给花儿施肥这事儿啊，宁少勿多，能不施就不施。大部分我们家养的花儿，土壤里自带的养分就够它用了。你非要加肥料的话，那就是最稀薄的浓度，十天一次，薄薄的一层足够了，出颜色，然后十天浇一次，很简单，又安全，又不烧花根儿，花儿该开照样开，一点都不耽误。还有一条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就是你刚买回家的花儿，刚换完盆的花，一个月内千万别给它施肥。你这个时候你根儿还没缓过来，你上太阳那地方，然后看太阳挺毒的，晒半天了，我干脆给它搬回来吧，又搬到阴凉处，来回这么挪它，这个花啊被我折腾的跟搬家似的。后来我发现不对了啊，就给它固定在一个位置，哎，它反而会很好。其实花跟人也是一样的，换个环境它就得适应嘛，你那也很不错。你发现这个花啊，在固定的位置待久了，长得特别稳，这个叶子也不黄了，也不掉了，又不闹毛病，因为它适应了这个环境，知道什么时候该长，什么时候该歇一歇了，它自己会调整。就行了，你老摸它干嘛呀，就别上手。叶子脏了你可以拿湿布擦一下，别老去折腾它，你越不管它，它越自在，长得就越好。来养的第五条就是烂叶你别着急剪，黄叶也别这个忙着去拔。这一条枯死的叶子我才去把它剪了，就是那种干透了一碰就碎的那种，那种半黄半绿的我先不动它，因为它还在给花儿提供营养，等它完全干透了自己就掉了，你就不用剪它。同样的，这个花后残花你也别着急全撸，让它自己落。

0: 国家反诈中心 APP 是由公安部推出的一款手机防骗保护软件。当您收到涉嫌诈骗的电话短信，或手机下载安装了涉诈 APP， 它就会尽可能智能识别并击落
1: 诈骗，可以通过它的报案助手功能向警方提供证据。在安卓手机系统中，它还可以对您手机内的软件进行涉诈风险检测。
0: 您还可以通过它学习各种防骗知识，了解诈骗伎俩，提高识骗能力。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护自己，守护身边的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我们一直在努力。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酸甜苦辣咸，
1: 口味各不同，
0: 荤素要搭配，
1: 冷热要分明，
0: 菜名报得准，
1: 介绍说得清，
0: 微笑要自然，
1: 待客要真诚，
0: 麦克风一开，
1: 翠花来上菜。
0: 今天分享
2: 啊，桂圆水啊，红豆薏米水等等，还有一种叫陈皮乌梅饮，是吧？频繁地出现在超市、便利店的货架上，您都看到了。这些饮料主打零糖、零脂、零卡，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变了。市场规模也较2022年跃升了35倍，预计未来5年还将实现超6倍的增长。那问题就来了，这些中式养生水真的健康吗？我们能每天拿它当白开水喝吗？咱们先说答案啊，中式养生水的确大多比传统，这个您千万不能忽视掉啊。再看配料表，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草本原料。按照预包装食品配料标志的一般的规则，配料通常按照加入量递减的顺序排列，也就是说这类产品的主体它仍然是水，除了某些原料或者是成分含量，它也不等于它就具有明确的健康功效啊！大家一定要认清这一点。我们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个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您一定要清楚这一点。总体主要看能量的高低、钠的含量啊，是否标注了糖的含量，还要留意特殊成分含量，比如说茶多酚、多酚、黄酮等等这样的成分啊，你要优先考虑有标注含量的，同时还要结合自身的情况。还有一种啊，无糖，他说无糖。

0: 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
1: 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
2: 更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

0: 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
0: 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北京时间18:00，
5: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
6: 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
8: 6月16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易县，实地调研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7: 6月1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会上，市数据局介绍了我市打造高效便
8: 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检维护，完善应急保供与抢险预案，紧盯储存输送用户使用全链条，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要求行业主管部门加大常态化监管执法力度，健全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立体防控体系，持续提升燃气领域本质违规操作等行为，坚决防范爆炸火灾事故发生。调研当天，刘克武还接待了信访群众，认真了解群众诉求，与相关部门现场研究解决方案，明确责任主体和办理实现，逐一答复回应，要求相关地区和部门进一步压实责任，加快幸福感和归属感。市领导杨旭、宋晓东分别参加调研和信访接待。
7: 6月1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会上，市数据局介绍专题刊发《锦州两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升华为全省统一标准。在标准化建设方面，我市立足企业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标准化体系，推动实施政务服务事项3级18统，规范统一事项箱为纪实承诺。在规范化建设方面，我市创建1+3联动监督机制，让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上线运行政务效能电子监察系统，纪检、组织、督考三部门全时段进驻。在便利化建设方面，我市提升企业和群众满意度、获得感，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无差别受理率提升至92%，全面创建便利化服务场景，以上线企业开办等43个一键式场景，推行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服务、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已覆盖全市9个驿站和3个园区。发布会上，市数据局还介绍了我市创新推行特殊环节计时承诺制，对521个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并连办理、合并计时、串联。
8: 15号，英雄永不谢幕红色辽宁行主题系列活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 以沉浸式文艺展演的形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深刻的红色思政公开课，让红色血脉在青春校园永续流淌。本次进校园活动是全省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课高校巡讲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创新红色育人形式，依托辽宁本土红色资源，让革命故事可看、可感、可学，推动红色教育走进青年，深入人心。活动现场氛围庄重热烈，诗朗诵、原创思政剧等展演节目层层递进，以舞台艺术再现革命先辈以身报国的赤诚担当，鲜活诠释了英雄扎根初心、无畏奉献的感人故事，让在场师生深受触动。学生吴宗伟感慨道，即将离校踏入人生新征程，我会立足岗位，脚踏实地，为国家发展贡献青春力量。此次红色辽宁行进校园活动

0: 以文艺为媒，以红色铸魂，充分挖掘本土红色文化内涵。下一步，辽宁工业大学将持续深耕红色思政教育，创新育人形式，丰富育人载体，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引导广大青年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重任。全媒体记者桂佳、吴代新报道。
1: 6月16号，我市616安全宣传咨询日主会场活动在联合公园举行。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全面普及安全知识，提升群众应急避险能力。活动结合夏季汛期阴雨潮湿天气安全特点，开展水陆联动实景应急实训，依托纠正盲目施救误区。消防部门围绕雨天漏电、雷雨、防火、防雷等重点风险开展精准科普，提升群众汛期防灾能力。活动现场还设置专家咨询、消防实操、燃气电动车科普等多个功能区域，精准服务企业和市民，有效补齐各类场景安全应急短板。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以上是今天666新闻晚报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红宇，播音奇迹刘顿，监制王光，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6月20号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大连对沈阳，辽宁德比之战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热情豪爽，爱球懂球，呐喊声铿锵有力，助威声响彻辽西，每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滚烫热烈。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6月20号19:40，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我们不见不散。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它是侧面的那个门是像那个院里头扩建的彩钢板房和简易房子。这个我为啥投诉他违建这个事儿？他占的也是小区的公共区域，那个是因为他开饭店的时候噪声扰民，然后油烟的味儿导致我家开不开窗户，他还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你不符合消防要求，这个我都是有证据的，不是我随口说的。从去年8月1号和8月31号反映这个事儿到现在的，也没有啥处理结果。唯独就是说违建这个问题是临海城管去年他接这案子了，立案了，立案完事之后我就发现，到最后现在不是走司法程序吗？是违建方控告那个城管大队，说是意思是你执法不公。
1: 王女士在介绍情况时强调，从去年8月份开始，她就向临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反映这个问题，但餐饮企业违规搭建简易房、噪音扰民及消防安全隐患的违法情况依然存在。阳光热情记者在黄女士反映问题当天，就直接与临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取得联系。一位姓吴的工作人员答复说，黄女士反映的违章建筑扰民问题存在，经过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市民反映的违规搭建简易房问题属实，但问题不止这一处，他们在现场已经依法下达了整改告知书，但因被执行人对执法处理结果不满，提出行政复议，等待复议结果之后再做进一步处理。6月15号，阳光热线再次与临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取得了联系。临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吴同志，
2: 关于我们单位这些综合执法的方面的，现在已经处理完了。他反映的是他家楼下那个阳台出现贴邻处有个那个彩板房，应以三处属四来，它连接的分三处，正常来说应该两处，有一个是有门，然后我们在规定期之内，然后我们给他下的这个违法人下这个行政告知等一系列的行政手续都下完了，然后他自行开除的，不是我们强制开除的，现在已经开除完毕了，是市长说没有了，在有效期之内都给他解决完了，现在就现场去他也没有违法搭建建筑物、构建购物物什么都没有。
1: 根据吴同志反馈的内容，阳光热线记者再次与反映问题人黄女士取得联系。黄女士证实了违章建筑已经拆除，但这一商家为了扩大营业面积，在装修过程中私自打开了门室与普通住宅的隔壁墙，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问题。就这一新问题，阳光热线将继续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有结果会及时反馈。

0: 化工道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

为您介绍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17号20点到18号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9度，黑山北镇易县18度。18号8点到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8度，黑山易县29度。18号20点到19号20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风4到5级。19号20点到20号20点，全市阴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再为您介绍一次，17号20点到18号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9度，黑山北镇易县18度。18号8点到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8度，黑山易县29度。18号20点到19号20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风4到5级。19号20点到20号20点，全市阴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七七二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就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

0: 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0: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
2: 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4: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

0: 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

0: 何斌。
1: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2: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4: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3: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5: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8: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7: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8: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7: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2: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 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9: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3: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10: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

0: 到的替莱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1: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2: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3: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2: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4: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2: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5: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2: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
8: 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 冷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

0: 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
1: 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1: 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
1: 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6月20号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大连对沈阳，辽宁德比之战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6月20号19:40，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我们不见不散。
2: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眼看就到了5月初了。朱元璋做好临行的一切准备，为了防备万一，他也内披细甲，藏着利刃，带着各彩的礼物，江中扮作一个马童，老侠和吴珍伴随一个随从的老家人，君臣大家离开滁州，徐达护送了10里之外，君臣这才告辞啊。单说朱元璋心里琢磨着，不可能，刘福通哪能是那样的小人呢？大局当前，他能计较他哥哥的事吗？再又说回来了，那件事也不怨我们，朱元璋怎么想怎么不能发生意外，心就坦然了。这个路程也就在200几十里，头一天平安无事，到了第二天，君臣仍然乘马而行，就听见前面鼓噪之声惊天动地，有一匹战马在对面飞来，对面是西吴王千岁吗？朱元璋一看不认识这个人啊，正是，你是谁呀？我奉我们颍州王刘福通所差，特意来迎接王驾。好，头前带路，遵旨，你跟我来。要再看他后面有不少的乐队，张灯结

来敲锣打鼓，又放鞭又放炮，看这意思出于至诚。这些人在前面前导，西吴王在后边跟着，每过十里地就是一座彩棚，里边沏着好水，摆着点心，让朱元璋下马喝茶休息休息。再往前走还有人迎接，一直迎接到乱石山的山口。朱元璋到了乱石山呢，这是故地重游，看了看远山近水，心里头不是滋味，回忆想当初在乱石山没少受罪呀。打这块去东北40里就是马家寨，我放过几年牛，往那面就是黄教寺，我还当过和尚。唉，人生在世真不容易，没想到一个放牛娃今日当了西吴贤王。今昔一对比呢，朱元璋反叫高兴起来了，哎，心里跟开了两扇门一样，没想到放小牛的受到这种隆重的接待，这就叫人逢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盹睡多，心情里一痛快，精神头就来了。他正然领着人往前走着，还有3里地就进了乱石山的山口了，突然听见惊天动地，炮号连天，鸣礼炮21响，炮响之后，发现无数的兵马，各种各样的旗帜顺风飘摆，从旗号上看出来了，是9国的军队。手中全都没有武器，穿的都是新衣服，胸前都带着红花，表示喜庆吉日。这军队二龙出水是往左右一分，正中央秀旗高挑，闯出9匹战马，为首的一匹大红马，马鞍桥端坐一人。朱元璋一看吓一跳，打冷眼看，跟大姚王刘辅生好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样。此人面如滨州铁，黑中套亮，亮中套明，宽脑门，四方下巴，奔着头，下巴往前伸伸着，连鬓乐腮的胡须，一对小眼睛，鹰钩鼻子，大伶俐嘴，但是满面樱花，二目发光，头顶金盔，身披金锁连环甲，外罩星星红的战袍，在后边跟着亲兵卫队。再往他的左右观瞧，黑脸的、白脸的、花脸的、黄脸的，那就什么样的都有了，但是从装束上看都是王子的身份，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像南汉王陈友谅、台阳王方国珍、徐州王李春，这些人都见过，朱元璋还能想得起来？不用问，正中央的一定是颍州王刘辅通了。西吴贤王正看着，就见刘辅通头一个甩凳跳下马来，那些王子都跟着下来了。刘辅通强不起身，到了朱元璋的马前，我搀扶王兄下马。那些王子也过来，王兄，来来来，我们扶着您往里走。哎呀，朱元璋很受感动啊，赶紧从马上跳下来，跟刘辅通各家王子亲切见礼，大家众星捧月一般把朱元璋让进乱石山。咱必须说清楚，这一进乱石山，
就进了龙潭虎穴，说着笑笑往里走，也就是五里多地，到了一片平川的地方。朱元璋过去来过，他放牛啊，哪儿都溜达。一看，这不是原来的千佛寺吗？真是，这个地方三面环山，就有一条路通乱石山的山口。这块平地足有50亩大小，正中央有一座古庙叫千佛寺。西吴王想当年放牛，经常到这来玩来。现在一看，古庙犹存呐。所不一样的呢，在庙前修了一座新楼。哎，这楼修的这个漂亮，

楼上挂的一块横匾叫百灵楼，高了下有三层，不下数丈啊，翻檐翘脊，哎，这个样子也别致，尤其彩画光彩夺目啊，这就是开会的会场。九家王子跟着朱元璋来到楼下，刘辅通用手一指，王兄，我为你来呀、啊，不惜重金，让工匠们日夜赶工修了这么一座楼，以示纪念呐、啊。你看我起的名叫百灵楼，哈哈哈哈！来来来，王兄请。让朱元璋上楼，过来，这江中的手里头打算把马匹接过去。你看江中傻，有一个心眼儿。舅舅徐达告诉了，这马不能离开自己的手，特别是朱元璋和吴真的马。江中把胳膊一伸，不要，我是马童，谁也不给。他抓住马的缰绳不放，别人也不好接了。这时候刘辅通吩咐，来呀、啊、是来的人都是客人，来人，请这位英雄还有这些亲兵到千佛寺前饮酒。这些当兵的不想走，看看朱元璋，朱元璋一想，我要不叫他们离开，显得我有疑心了，那多不好呢。中二领人本来让他们进屋，江中说什么也不去，往门口台阶上一坐，瞅着柏林楼寸步不离呀、啊。这块自有人招待不说，再说西吴王迈步上了柏林楼，刚走了几步，刘辅通一瞪眼，问你什么人你是，哎，这是开会的地方，你也随便能上吗？还不退了下去。朱元璋一想，那可不行，我身边不能一个人不带啊。王兄你不知道，哎，说起来叫人头疼，我带的这个老家人跟随我多年了，在于桥镇那年他就跟着我，跟小孩一样左右不离。吴真混进楼上，到了楼上一看，上头吊着八宝莲花万寿珍珠灯，下着黄瓤的地板，正中央放着一张龙书案，其他的桌子是燕翅拍开，请来上座。一开始朱元璋不坐呀，大家谦让半天，南汉王陈友谅就说，王兄，属你的身份高地盘大，兵精粮足，从哪方面讲你也是我们群龙之首，理应上座，理应上座。朱元璋不便推辞，这才居中而坐，上吹手就是刘辅通，紧挨着就是陈友谅、陈友弼、左军弼，依次往下坐着。坐好了之后，吴真呢就站到西吴先王的背后，眼皮低垂，好像睡着了一样，但是耳朵支棱着听盛牌宴宴。时间不大，盘子碗一响，把酒席拍开，那真是山珍海味，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全是好东西。摆好了之后，颍州王站起身来，先给朱元璋满了杯酒，王兄远路而来，甚是不易呀、啊！
来来来，说着话双手往前一递，朱元璋把酒杯接过来，哪能不喝呢？多谢各位王兄的美意。端过杯来，他刚要喝，吴真在旁边着急，心说我的王爷嘛，这要喝到肚里后悔就晚了，有心拦又没法拦，怎么办呢？吴老侠客经验丰富，假装醒了盹的一身懒腰，把左胳膊往前一探，啪嚓夸汤，但是心中十分不悦。可是吴真那眼睛多锐利，就发现酒一沾地盆，刺啦就冒了一股蓝火，就知道酒中有剧毒啊。

章可没看见。咱们单说刘福通颜色更变，完老头你怎么回事？为何把酒杯打翻，成何体统？朱元璋心里也想，我说老侠客，您这什么毛病呢？你怎么单这阵伸懒腰啊？但是朱元璋明白，可能吴真是防备万一，故意把酒杯打翻，赶紧接过话茬来。王兄，哎，老小孩小小孩，我没说嘛，他跟我多年呐，我就跟他伤了不少的脑筋，甩又甩不下去。嗨，我你怎么了？因何这样的无礼？往后别想跟姑出门，后退。是是是，那边说。

0: 家口径一致，把朱元璋找来困在乱石山，提出一些条件来，要答应就拉倒，不答应把朱元璋置于死地，或者把他抓住，用他来交换条件。朱元璋现在蒙到鼓里头，是一点不知道，这头条计里边就搁着毒酒了。可是这个计叫老瞎吴真给破了，刘福通来了个大丧气啊，紧跟着他归座之后就跟朱元璋讲，王兄，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哦，王兄有话讲来，小王愿听高论。高论不高论的，我这人说实话。请问您手下有没有一个人叫徐芳？有啊，现在他掌管凉台。如果您不健忘的话，当初的事情还记得吧？我的哥哥刘福生就死在他手下，死得太惨了，先把眼睛给打瞎，紧跟着把头颅击碎。西吴先王啊，咱们都是义军，彼此之间无冤无仇，你因何主使徐芳下此毒手？今天咱们在研究北赶大员以前，你要把这话说清楚，我心里得明白明白。和九江王陈友弼把桌子一拍，对呀，我们也听说过西吴王，究竟这怎么回事？这是别的人帮虎吃食，气氛就骤然紧张。朱元璋马上就明白了，哎呦，这算老账啊，打着北赶大员的旗号，暗地之中寻衅找事儿，这是。可是已经来了，后悔来不及了。朱元璋把火压了压，各位王兄，既然您问的这，我不得不解释解释，有没有这个事儿？有，是那么死的，也不假。可是王兄，你听透了，我跟你无冤无恨。我怎么能主使徐芳下此毒手呢？就因为想当初我的外甥李文忠单刀脚出州，逃出法场，打算奔襄阳找我。你哥哥刘福生在半路上与他相遇，给解了围，帮了我的忙，我非常感激。但是你哥哥李后来把孩子逼急了，乘马而逃，你哥哥紧追不舍，偏敢遇上孤王。我那阵儿一再跟你哥哥说好话，大王刘福生是再三不听，打伤了大刀将张成，又打伤了飞叉将姚猛。那阵徐芳还没投顺于我呢，正好他遇上，从中帮忙，这才把他就地正法。
1: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6月20号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大连对沈阳，辽宁德比之战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声响彻辽西，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滚烫热烈。无论你是沈阳死忠、大连拥趸，还是咱锦州本地的铁杆球迷，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笔架山海上天桥邂逅潮起潮落的山海奇观，漫步辽沈战役纪念馆，感悟英雄城市红色底蕴，畅游伊乌吕山，饱览奇峰秀景，千年古韵。来了锦州，必尝人间烟火。 滋滋冒油的锦州烧烤，醇香地道的沟帮子熏鸡。

0: 鲜香浓郁的海鲜盛宴，烟火气十足，一口解锁辽西地道风味。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6月20号19:40不散。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刘福东来了个大丧气呀、啊，别的人帮虎吃食，气氛就打着北赶大员的旗号，暗地之中寻衅找事儿，这是。可是已经来了，后悔来不及了。朱元璋把火压了压。各位王兄，既然您问的这，这王兄你听透了，我跟你无冤无恨，我怎么能主使徐芳下此毒手呢？就因为想当初我的外甥李文忠单刀脚出州，逃出法场，打算奔襄阳找我，你哥哥刘福生在半路上与他相遇，给解了围，帮了我的忙，我非常感激。但是你哥哥提出个无理的要求，非让我外甥李文忠认他为义父，小孩子不乐意，他就非要强逼，后来把孩子逼急了，乘马而逃，你哥哥紧追不舍，偏敢遇上孤王。我那阵儿一再跟你哥哥说好话，大王刘福生是再三不听，后来竟跟小王动武，我怎能是他的对手呢？我的战马受惊落荒而逃，他在后头紧追不舍，把我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败到张家庄，还没投顺于我呢，正好他遇上，从中帮忙，跟你哥哥当场动手。你想想，各为其主，人们都说吗？骂人没好口，打仗没好手，二虎相争必有一说吗？可是人死之后，小王觉着这个事情于理交代不下去，这才用上好的棺椁成殓他的尸体，送回你们颍州。我还写了封信再三道歉，我说得明白，荣等得了天下
3: 人偿命，欠债还童，讲不了，
2: 你今儿个把徐芳交给我还子罢了，如若不交，王兄对不起，你在乱石山给我委屈几日。言下之意，要把西吴先王给扣在这儿。那朱元璋也不是好惹的，闻听此言，颜色更变，啪的站起来了。王兄，你真是无礼之善呢！当初你约我来，说什么乱石山十王兴隆会商讨北赶大员的事，哦。闹了半天不是这么回事儿，你来个偷梁换柱，又提起过去的老账，这事儿不就闹僵了吗？洪宪王傅有德在旁边坐着呢，在这些王子之中，傅有德这个人还不错，他赶紧站起来，别，我是二位王兄，和气呢。别的人也起了相让，朱元璋没办法，这才重新坐下。刘福通气当当也坐得原位，用眼珠子瞪着西吴先王，彼此就沉默了半天，有亮从中给解围，哎，吃啊喝呀，这又何必呢？哈哈哈哈，我看这么办得了，咱们都是练武的人，哎，在酒席宴前，咱也不跳舞，也不奏乐，
3: 我手下一人善使八仙剑，让他在堂前舞剑以助酒兴啊！来啊，请吴将军。时间不大，从楼下上。

了一个人。再看着人踩的这个楼，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来到酒席宴前。西吴贤王一看这人，中等的身材，车轴汉子，长得膀，四棱子脑袋，面如黑锅底，两道马刷子眉，一对火眼狮子鼻子，鲶鱼嘴，嘴角往下耷拉着，稍微有点短胡子茬，二目放光。

0: 听友近期啊提出问题的一些处理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反馈信息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六六六阳光热线回音郎。
0: 好的，阳光热线回音郎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提出问题的一些转办处理情况，看一看大家都有哪些啊这个实际的问题，有反馈信息和动态了，一起来关注了解一下。随着城市建设的提质升级持续推进啊，市民对于居住环境啊、城市风貌啊、公共秩序的关注程度呢是持续的攀升。昨天啊，也就是6月16号，室内听众孙女士就向阳光热线直播节目反映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
2: 我家住在北那个解放路，那是几段我不太清楚，但是就是那个路段有一个就是很有名的北京烤鸭店边有一个违章建筑的小房，据我了解他们家人可能都不在了，然后那个房子就在这儿闲着。因为是这样，那个小房它是盖的那个车棚和那个我们外挂有一个大楼梯，那个中间位置，他那个里边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就可能都是腐烂了。每当我一从那块过的时候，就是味道可难闻了。所以我想请求，主持人麻烦您，能不能关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那个社区属于福康社区，应该是这样。跟他们联系一下，能不能把那个违章建筑给他拆了呢？我的诉求就是这个诉求。
0: 这就是孙女士啊，在参与阳光热线直播节目的时候呢，反映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对于小区内私搭乱建啊这种情况呢，有可能对于我们个别区域的市民朋友啊，包括全国各地的这个微友朋友们来讲啊，也是司空见惯了。为什么呢？就是说，不同程度的这种违规私搭乱建的这种情况呢，还是有的，就在自己的身边。他也不是说光是锦州某一个区域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及时的与古打区城管部门呢取得了联系，相关单位的负责同事呢也是非常认真的记录下来，并且呢表态啊，说先到现场去查看一下是否属于私搭乱建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对于这样的2992-2692992，锦州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临河分局，投诉的电话号码是2877-7110，2877-7110啊，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记好了啊，有了啊就可以了，其实呢，刚才我们说了这几大区、五大区啊，五大区的这个联系电话呢，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呢，也昨天手机尾号为4832啊，这位听友，上午好啊，您的电话已经接入我们直播间了，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
3: 谢谢。我是那个反映什么问题呀、就那个关于那个现在那个咱们市卫计委规定的和那个他们医保规定的那个点滴药，头疼感冒了就打个消炎针，那不挺正常吗？也不是什么青霉素，那个什么红霉素市民，也不是那个什么的禁药，又不是疫情期间，那普通的一个消炎药为什么都不卖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现在的怀病这政策的人，他保证是有什么问题？
0: 你听的也很透彻通透。其实呢，刚才你所讲的一些不便性，这个呢是我们现实的问题，回避不了，对吧？回避不了。但就是说呢，目前通过您简单的描述来看呢，我估计您购药肯定是购的是处方药，处方类的这个药物，说得很清楚啊，就是为了规范处方管理，提高处方质量，促进合理用药，保障医疗安全啊，这是制定了一个法律法规的，已经上升到这个层次了。你想想，咱们锦州卫健委也好啊，包括省里也好啊，他谁也动弹不发了这条信息，无论就是说电子购药也好，还是说我们到这个药店也好， 进一步讲，还是说到这个所谓的啊，乡村医生啊，由于那里的去打这个消炎针也好啊，都是凭借这样一些要求啊，除非啊，我就跟你讲这一句话，我不再说呀，说这件事情不用说了，不用说的太直接了，这的的确确呢，就是说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啊，而出台了相关的一些规章制度，不是说因为你个人怎么怎么样，你不利的条件怎么怎么样，就会改变啊，空巢老人啊，老人都年龄比较大了，孩子又不在身边。

0: 吃不上三顿饭的话，我一天吃两顿饭可以吧？也不要那样去想，请您及时的与你所居住的区域的社区和街道取得联系。啊，请大家好，一定要记好了，请您及时的与属地的街道和社区联系。啊，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街道的工作人员呢，会认真的去记录啊，您的一些困境，想方设法会通过目前咱们现有的一些条件呢，来解决，在我们面前出现的这些难题，想必呢会更好一些啊。在这里呢，请手机尾号为4832这位听友，在9点之后啊。等我的电话啊，我会给你反打电话的。哎，这样来讲呢，你这个所担心的这些问题呢，我就觉得它就不会再出现了啊。具体情况就是这样的。好，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1: 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文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礼，懂得谦逊之礼，黄香9岁温习奉亲，秦刚罗12岁。
2: 爸爸，这些古代的小孩子真棒，他们是不是也得补课呀？
3: 他们可没有补课，司马光砸缸不就是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智慧吗？
2: 他们不用补课真幸福。
3: 其实爱学习是没错的，但如果给孩子们更多的时间开阔眼界，接触自然，他们的世界就会更加精彩。
4: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5: 构建教育良好生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6: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7: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6: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7: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6: 是这千万呢？
7: 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6: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0: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现在呢是北京时间8:30啊，我们现在正在这个查看啊，这个微友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啊，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所发来的一些信息。视频号啊，始终呢都是啊在这个点赞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家人朋友们都在线上啊。我突然之间发现了一个冰娇宠儿所发来的一条信息，这条信息应该是在我们早间新闻啊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发了一条信息，说这个南京路，哎呀，南京路与这个徐州街这个地方交叉路口的地方呢，交通呢比较拥堵，说没有这个红绿灯了啊。这个呢，我们请这个交警同志们呢注意一些啊，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南京路与徐州街啊，这地方到底是怎么一情况了？我们看一看，是不是这个连续几天下雨啊，这个雨水啊，的原因致使这个红绿灯不亮了？到底是怎么意思啊？我们看一看，查线巡线之后就能够得到一些信息了。哎呀，刚才呢，我们在这个播放这个公益宣传广告的过程当中，微友发来的信息呢也是很集中的啊。还是就是说这个针对于这个购买处方类药物没有处方啊这个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大家伙呢，这是压倒性的这个跟帖啊，都是认为就是说在这个方面上必须得支持国家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相关法律法规的一个出台啊，而且呢相关的这个没有啊这个也说了很多很多，哎，说有的时候呢不能急着去医院啊，拿这个外院的药到社区打针行不行？他这个回复呢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般情况下呢，社区医院呢它是有权拒绝的，分两类。

0: 情况，一类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又变成了这个幸福花园健康帮了啊，抗菌类的、抗生素类的这个输液，它呢这个属于什么呢？风险最高的，像我们刚才这位阿姨所反映的问题呢，就是打消炎针嘛，就是这类的啊，它是属于一级风险是最高的啊，一级风险最高的啊，社区卫生中心呢啊，必须呢具备这个静脉输液的资质，还有配套抢救的设备啊，持证医护、抗菌药物的处方权医师，还有无资质严禁输液啊，这个呢就是说咱们都有啊，包括一些四县级城市的这个主管部门呢都有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什么呢？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多数社区呢是不承接外院外购注射药物。这个呢原因呢有什么呢？就是外来的这个药品运输啊、储存的温度呢无法启动全程的追溯，全程追溯啊，那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把药一兑完之后就开始打了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存在这种变质的风险。还有呢，像一些皮试啊、过敏的反应啊、输液不良的反应啊，这个责任呢是难以划分的啊，这个大家伙呢就说得很清楚了啊。那么问询的这个问题呢，有的时候呢过于专业，我就不能够再过多的去解答了。还有人在问说，普通类的消炎药是否允许凭处方供药啊？这稍后的时间里我们再说啊。现在有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手机尾号为5187，这位听友上午好，您的电话接入直播间了，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欢迎您。
1: 我是有个难题，我这个难题我就想求咱这个热线看看我这个难题，想什么办法，看看跟我沟通一下，看看我这能办不能办。
0: 好的，您说，我们在记录啊，您说。
1: 我是临河区新村村的村民，我儿子的户口跟我这在我这个一个户口本上，头几年呢我想给他户口掰开，完我到派出所那嘎达呢，他说你儿子没有房子不会掰户口。我说我这房子给我儿子那，他说现在办不了，你这非农业户的户口不能给办。
0: 您继续
1: 这个问题，
0: 您继续说啊。
1: 完了这部新民法典这玩意下来咱也不忒明白。我头几天呢我又上房产局去一趟。我看呢到房产局，我说主要就是我这年龄比较大，老爷老太太一旦有过世的，这房子处理的就是给儿子啥的，这个不好办了。我说老爷老太太现在都活着，我说把这事情给办了。到房产局他一看我户口本，户口本呢我是非农的户口本，我儿子户口跟我的本的一上。他说你如果你办的话呢，你得给你儿子这页得盖上农村户口的公章。完了住镇的，我那我整不了的，完我就回来了。回来呢我就是通过关系我拨一个人，我说你跟我问派出所这种情况能不能给盖章。完了这个我托了委托的人跟派出所一沟通，他说你这种情况办不了，因为啥呢，你是户口本是在一上，你那是主业是非农，你给你儿子这些再办成农村户口的，这个办不了，不给办。我还想把房子给儿子，我说办买卖，你这种情况怎么能办成买卖，把房子过户到儿子的名下。您这些主持人。
0: 好的，您这个要求啊我们听明白了啊，问题的大致的这个方向在哪里呢，我们也明白了。国家呢最近呢出台了一个相关的一些管理的说明，尤其是

0: 非农户口子女继承这个农村呢、父母的这个宅基地的一些这个政策要求，有这个最新的信息。我不知道刚才就是说您介绍的这些情况啊，包括就是说您找熟人也好啊，包括到不动产登记中心也好啊，这是什么时间发生的事儿呢？
1: 这是前十几天吧。
0: 十几天之前，对吗？
1: 嗯，对。
0: 那不应该呀，因为这个自然资源部也好啊，包括民法典也好啊，这个核心的法律这个准则呢都有啊，包括啊这个有几个条件啊，有几个条件，你像这个宅基地本身不能够单独的继承，因为宅基地的所有权呢它是归什么呢？归村集体的啊，它不属于父母的个人私有的财产，它也不在这个遗产的继承范围之内，不存在单独继承一块空地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但就是说这个宅基地的这个房屋啊，可以无条件的这个继承，它不受户口的这个限制，明白了吗？啊，也就进一步的讲，父母农村合法自建房是个人的合法遗产，无论子女呢是农村的还是城镇户口呢，都能够啊法定继承或者是遗嘱继承来继承这个房屋，啊。我们呢曾经在这个民法典啊颁布实施的宣传月当中，也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还做了一期这个特别节目，邀请我们阳光热线的法律顾问骆锦宏主任呢走进我们直播间，我们还真就啊我们的听友所关心关注的这个热点话题，有请呢这个骆主任呢给我们做了这个解答。骆主任的解答呢也是很直接的、很到位的，因为有一个相关的行业的部门的法定这个规章制度出现之后啊，他都会要研究啊这个落地的一些实施的一些方式方法什么的，比如说刚才您所说的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需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可以继承你这个农村集体土地上的这个房屋啊，这个房屋一旦是塌了啊，你是不允许再翻建翻盖的了，明白了吗？啊，届时呢，这个村集体呢就会把这个咱们这个房屋所在这个区域这片地啊要收回去了，孩子呢只是能够啊继承现在的这个房屋呢维修啊包括翻建的这些都是不是允许的了，这个要了解一下啊。房子就是说什么呢？孩子可以继承，但是房子和地啊是不归孩子所有的，非常非常简单。
1: 就是地基底下的地，这是没有那个房基地的产权，没有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对，您说的理解是非常正确。我就再跟你说啊，允许什么呢？继承，允许日常居住、正常使用房屋、小规模的维修加固可以，修补漏水、墙体啊，这都可以。办理不动产登记呢也可以，这个证书呢也会标注什么的城镇户籍继承所得非本村集体成员，那么可以将这个整套的房屋呢转让给孩子这都可以。但是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我简单的就是说有点这个有点说的有点不是太专业啊，但是也是相关的特别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法律顾问给我们留下的这个答案也是具体的，注意事项和内容。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你继承了这个房屋，不能够推倒这个房屋，你自己再翻建、扩建、改建、新建，不能够拆分宅基地，私自的圈占、扩建自己的院落。这个房屋呢自然倒塌彻底消灭之后，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就自动消失了，村集体收回土地就不能够重新的建房了，明白了吧？就是
1: 这我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
1: 这我听明白了。
0: 所以来说呢，现在我就纳了闷儿了啊，就是哎呀，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在这个政策解答上，和我们掌握的信息有一定落差呀。
1: 我
0: 们非专业的人 都能够及时的掌握国家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变化，那怎么主管的职能部门在这个方面上掌握的政策速度啊还没有我们快呢吗？啊，我们查一下吧，节目以外的时间里查一下，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有一个问号了啊，我们也希望这个问号呢赶快啊在相关职能部门的重视之下啊积极的去应对回答处理，把这个问号呢给它掰直了。嗯，不要再让我们的那个听友和微友呢感觉到滞后的服务的这一方面啊。好，您的这个事儿呢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好吗？
1: 主任，我还得咨询一下呢。
0: 啊，还有问题还要咨询，您说啊。
1: 咱的意思呢就是咱现在房子是能住人，不用动，也不用翻建，不用啥的
0: 啊，
1: 就给我这房照这个名改为我儿子的名
0: 啊。这个从你刚才这个描述的内容来看，我觉得这不是一件难事儿啊。那么相关部门掌握什么样的一些信息说不能办呢？这个就得需要我们了解一下了。您住在哪里呀？啊，临海金屯村的，是不是临河区金屯村的，对吧？
1: 金屯村的，咱这房产。
0: 哎，你这地方有这个，这位听友，你这地方有这个拆动迁的这样一些政策什么的吗？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哈。好，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再聊啊。因为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在线上等待呢，我们再来接听电话啊。哎，好，咱们就聊到这儿。手机尾号为0128，这位听友，您等候的时间有点长了，等了10分钟了，是吗？哈，不好意思啊。
2: 对，
0: 你好，欢迎您。
2: 你好，江南。
0: 欢迎您。嗯。
2: 哦，刚才前边有位女士关于锦州市卫健委这个政策的事儿啊，我也想说一说，因为我也有亲身体会。
0: 嗯，
2: 这个关于这个处方用药的事儿啊，现在基本比较普及，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卫健委，这个锦州市卫健委在老百姓用药这上确实有点问题。比如说我举例子啊，我们这个医保这个用药呢，打到个人卡上，就是由个人来用来保障用药，或者是平时呢进行这个。保护身体的。
0: 嗯，
2: 过去呢按工资比例，现在呢一个人就60块钱，很少的。
0: 嗯，
2: 另外呢卫健委还规定呢，比如说你享受这个在门诊，你要享受这个医保这个共享，这个最高都有限额，比如4000块钱呢，3000块钱呢，2500都有限额。那么你在这上已经都做了一些坎儿的，你控费这个咱理解，就是都没钱医保。但是你不能像70、80岁老头老太太，像我们这个年龄，去开药去一次，比如说我到那儿，我有这个冠心病，我说开点冠心病的药，完我这血压最近又高，我说你再给我开点高血压药，
0: 嗯，
2: 不行，一次大夫说了，卫健委规定的一次只能开一种药，你说我挂了一次号，我老远跑去了，就不，这个慢性病大家都知道。而且开一种，而且还说了一种只能，我说那你一种给我开两盒不行，一次只能开一周的。你说这个对年轻人无所谓了，可能像你这个年龄可能去医院开药是比较少，70、80岁的人，你说你就这么你折腾那一趟有啥用？你上边有这个享受这个共享这个限额控制，完了你下边开药你还能控制，你这明白的。后来跟大夫说，咱也知道大夫也没这钱，大夫说那你只能多跑两趟。你说谁那个药那玩意儿不像食品，说我想吃多少吃，我愿意吃我就干啥，没有病谁吃药啊。所以说锦州市这个卫健委，现在这个卫健委这领导，我觉得他控费是对的，但是你不能这么高。
0: 嗯，
2: 这是一个啊。第二呢，就是他把锦州市这个像市的医院、附属医院这样医院，整个这个进口药没有，都叫你自费，都叫你买，你上外边买。所以说他在这方面，我觉得锦州市卫健委他应该好好研究研究老百姓用药，说就是对这个老年人、年轻人各个群体吧，应该有个不同，不能这么整。这么整你光为了控费，你知道多麻烦老百姓。上一次医院挂一回号很贵，完了呢还只能开一种药。
0: 嗯，
2: 我就说这个意见啊。
0: 嗯，好，你这个建议呢提完了，我们也记录下来了啊。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2: 没有了，
0: 没有了哈。好好，您今年年龄有多大呢？
2: 七十四。
0: 74了啊，这个年龄严格来说也不是说像您所说的那么大那么老啊，正是好年龄、
2: 哎、
0: 好年龄啊，祝您身体健康啊，

0: 祝您身体健康。然后呢，您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建议呢，我们会转的，但是呢，不是转给卫健委。明白了吧？我们这个第一位听友啊，包括啊，就是说这个，您所打这个电话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板子拍在卫健委身上了，我觉得有点不对啊，不应该是拍在他身上啊。其实严格来说呢，这都是提的是建议，也不是说打板子啊。这件事情呢，就是说您提到的这个一次性开药医保慢性病的这个事情，是归谁呀？是归医保局啊。啊，归医保局他们来负责。您这样啊，这个等了我们时间很长了，在线上，我先把您的电话挂断，然后呢，您继续听我的节目，好不好？我在这个稍后的时间里呢，跟你这个说一说，也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把这件事儿呢，啊，给他掰扯明白了，大家伙知道这归谁管，怎么样一个情况啊？好吧，
1: 谢谢
0: 啊，省得占用您过多的这个时间啊，手机的也是在不停的这个提供服务，有一些话费的产生啊，听我们节目吧啊。好，这位听友的这电话呢，我们就挂断啊。关于这件事情，比如说一次开药呢，只能开一种慢病药啊，这个医保系统呢限制多药，同时慢病报销，这个源头啊是什么呢？是医保局啊，医保部门啊，管理部门出台的医保控费。慢特病结算的这样一个规则，那么卫健委啊，它是只管医院开处方的医疗规范，它不会设置这些这个报销的拦截限制，你明白了吧？哎，所以来说这两个部门的职责分的是很清楚的，那么在咱们锦州地区呢是这样的，比如说锦州市医保局，它管报销控基金的。啊，设这个开药结算的一个限制。那么卫健委呢，他只管临床处方用药安全，他不设置这个报销的门槛的，明白了吧？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一次只能够开一种慢病药的这种限制情况呢？首先第一点，我说的不对的话，医保部门啊，这个相关的负责同志啊，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提一些建议，补上一下这个漏洞都可以的啊。我就说个大旗盖，让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知晓。那么更加全面的这个官方的解答，由医保部门来解答啊。比如说，为啥出现啊这个一次只能开一种慢病药的限制情况？首先第一点，医保呢控费的目标，避免一人多慢病，单次开多种高价慢病药。啊，快速的透支年度慢病报销的限额，造成医保基金流失啊，这是一种。第二呢，是系统技术的限制。目前来看，咱们锦州医保结算的系统呢，依然按照单次结算绑定单个慢特病病种设计的，那么一次结算通道呢，只匹配一类的慢病目录的药品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分清两个概念，别混淆啊，一个呢是临床开药，卫健委管，一张处方呢可以开多种慢病药啊，合规；还有一类呢就是慢病医保报销的，医保局管，啊，单次结算只能够报销一类的慢病药物，另一类呢只能是普通门诊来结算了啊。比如说啊，通俗举一个例子啊，同时认定高血压、糖尿病两个慢病，我们去医院开药了。遇到一个什么情形呢？第一，去医院，医生呢可以同时开降血压药、降这个降糖药啊，这个卫健委是允许的，对不对？你刷慢病医保结算的时候，医保系统、医保局规则只能够选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其中一种走慢病的报销程序，那么剩下的一种药品呢，只能刷个人账户或者是走普通的门诊统筹啊，但是不能叠加慢病待遇。明白了吧？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的，哎，所以来说呢，我们在了解相关的一些这个各个部门管辖的一个权限，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对，到底是谁，谁来管理来了啊？具体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就是这样的。那么最后呢，就补充一句话啊，不让我们多种慢病药一起报销的啊，医保控制控费限制的，这是医保的相关一些政策。不让医生一张处方开多种药物的临床用药管控，这是归卫健委来管的。所以来说呢，当我们遇到一次性开药只能走一种慢病报销的，属于医保局的控费结算的规定，和卫健部门没有关系。说得很清楚了。 啊，我不知道啊，我这个把这件事儿啊跟大家伙儿的掰。

这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长辈们有没有听清楚？还是那样一句话，没听清楚，没关系的啊。这个可以在我们那个直播的平台上呢，告诉我一下啊，告诉我一下，我会把这件事情呢，单独的罗列出来，然后呢，分别啊，有针对性的进行回复，不能在这个直播节目当中回复了啊。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回复一下，这都是可以的。哎呀，今天上这期节目，我们听众朋友和微友听起来累不累啊？嗯，我这个口干舌燥的讲了一些话啊，也不知道大家伙收听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想方设法就是通过我们节目的一些时间，把大家所关心的、所困扰的一些问题呢，弄清楚、弄明白啊。有不解之处呢，我们还可以线下啊，直接的与涉事的相关职能单位去取得联系。把我说的不专业的这个地方呢，通过专业人士的这个专业解答。到时候弄得会更加不清楚了，是这吧？是这样的吧？啊，今天呢有几个问题呢，我们会在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单独的这个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比如说第一位手机尾号为4832这位阿姨所反映的这个事情，我们看一看。除了在节目环节当中给做了一些答复之外，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阳光热线再跟一下啊？手机尾号为4832啊，这位阿姨就是第一位参与节目的听友，要注意接听我们的这个电话啊。那么关于临河区金城村这个儿子非农户口想继承这个父亲啊农业户口的这个宅基地的这个问题，住宅的问题呢，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再和这个我们的法律顾问取得联系一下，看怎么能够帮助一下。因为现在从反映问题人反映问题的内容上来看，和我们掌握的实际信息上来看，有些冲突，有些冲突，不同步啊，不同步，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形，差在哪儿，我们要弄清楚。还有呢，刚才我们这位这个叔叔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这个直播节目这个环节就已经解答完了啊，就不作为这个线下我们在沟通处理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了啊。有不解之处呢，可以再告诉我，有听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跟我说啊。好，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收看，明天的同时间里我们再见。

0: 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热情豪爽，爱球懂球，呐喊声铿锵有力，助威声响彻辽西。
1: 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

0: 观赛之余，更邀八方球迷走进锦绣之州，打卡笔架山海上天桥，邂逅潮起潮落的山海奇观，漫步辽沈战役纪念馆，感悟英雄城市红色底蕴，畅游伊乌吕山，饱览奇峰秀景，千年。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2: 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
3: 哎，
2: 我们是一档汽车服务类节目啊，不只是去为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提供一些帮助啊，那在生活当中也会为您提供一些小小的福利。
3: 对呀，这个
2: 哦
3: 也叫驱蚊液。
2: 嗯，
3: 因为啊，我听说好像今年夏天这蚊子又会挺凶的。然后呢，咱们到哪儿去玩啊？尤其夏天出去散散步啊、溜溜弯什么的，你不得喷点那个防蚊液嘛，对吧？但有的防蚊液可能对于身体会不是特别好，有些副作用或者宝宝什么不敢用什么的。咱们这一款叫做植物萃取的。
2: 最近这个谁开演唱会呢吗？
3: 我知道最近啊。前几天好像
2: 老火了，
3: 嗯，我知道，
2: 嗯，
3: 前几天你还提他来着，
2: 是
3: 吧？
2: 哎，
3: 就是这个人呢，就特别现在就好多年轻人不知道他干什么的，以为他是个厨子。
2: 哎、
3: 年轻人他认识他就从他做厨子开始的吗？
2: 动两张，好像这我送不了，
3: 对，这个送不了了。
2: 哎，但这个峰哥最近挺忙啊。
3: 嗯，
2: 哎，没有啥嘉宾，没有啥这个孵化道啥，就自己一把吉他叭叭。
3: 对对对。
2: 然后呢，六面台，
3: 嗯，
2: 厉害，
3: 好厉害哈。
2: 哎，反正据说要在沈阳开演唱会，但是我们的福利不是演唱会门票啊。然后呢，会蹦出来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
3: 对，
2: 您拉入进群就可以了。
3: 是的、
2: 啊。然后呢，今天我们群里的产品就是谢霆锋七言的爆汁黑猪肉烤肠，
3: 嗯，老好吃了啊。
2: 但是，
3: 嗯，
2: 它不单纯是有烤肠，
3: 还有啥呀？
2: 六合烤肠。
3: 六合烤肠
2: 加鸡小排
3: 啊，真的就是闭眼入直接囤啊、嗯、十分钟就搞定了，包括吃货啊什么这个比较懒的，这不愿意这怎么操作的，这个十分钟空气炸锅就可以吃到了哈。然后呢是94.9元六合烤肠加上鸡小排加上蘸料、
2: 嗯、
3: 超划算啊。
2: 是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3: 嗯、
2: 然后呢就会弹出小助理的二维码啊，给您拉入到我们的群里啊、
3: 嗯。这个价格是我们给大家争取的，可能您自己买有可能买不到，所以说得到我们的福利群去享受，这是一份福利、嗯。
2: 对，您有需要啊，就可以进群，然后呢自己选择去。哎，你好，
3: 你好，
2: 哎、
3: 你好，你好，请讲。
4: 好，
3: 嗯，
4: 啊，我有一个宝来23年的，
2: 嗯，
4: 然后是这个叫好像叫月行版吧。
3: 好了，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尾号6399这位朋友，你好。你好，
5: 哎，你好，老师，
3: 请讲。
5: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逍客是16年款，17年上牌，
2: 嗯，
5: 然后是跑了14000公里，没什么，我不太懂，我还看了方程报，但我觉得我开那个电车我迷糊。
2: 啊，那就咱就不选。
5: 哦。
2: 然
5: 后我就想问一下，能行吗？
2: 你问哪个能行吗？就是探月
5: 或者是对，或者 CRV 就是。
2: 您的核心的要求是啥？希望这个都迷糊了，就买油车呗。
5: 啊，那行，那我明白了。
2: 嗯，
5: 谢谢坤伟老师，
2: 哎、
5: 谢谢冬梅姐。
3: 好的，再见了啊，
5: 哎、
3: 朋友，再见。
5: 哎，好，谢谢您，好，
2: 再见。
3: 好，继续来问候尾号299，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
3: 哎，你好，请讲。
2: 哎、你好。
6: 嗯，我有
2: 五的啊，
6: 40的，
2: 对，大部分都是40会多一点，45的也是45的是四驱的啊，
6: 啊不是，我是两驱的，
2: 嗯，车上大概都有啥配置？您能形容一下吗？
6: 车上的配置有座椅加热，
2: 嗯，那个

0: 杠他咋没碰着呢？他是咋？那应该是保险杠先撞着，然后才撞着这个后备箱的。
1: 不是，保险杠在里头，在里边。他说没碰着保险。
2: 嗯，这样啊。

0: 你从网上下单，从网上下单就可以。
1: 网上看了。
0: 对呀、啊，他就是从 APP 上操作的。你锦州哪有这个、
1: 哦、
0: 没有啊？锦州城市级别不够。
1: 哦。
0: 嗯。
1: 但是你说那个车怎么样啊？
0: 你要喜欢的话，喜欢尝试，那你就买呗。喜欢那样，好看。
1: 他那个完，然后我还看了一款那个就是，哦，那个比亚迪的那个叫，
0: 嗯，
1: 叫什么？腾势。
0: 嗯，
1: 那个是也是
0: 腾势的 N8L 是吧？
1: 对。
0: N8L 但是
1: 卖怎么样？
0: 但是可能会超出点你预算啊。
1: 40家了吧？
0: 对呀、啊。腾势的，你腾势的 N8L 大概低配的就30了。高配的32万多，它还有 N7、
1: 哦、
0: N7 是23万多起。
1: 但是我还不想开那么大，因为我就是在咱们城市代步、
0: 嗯、
1: 然后偶尔的去露营啊，也不怎么跑长途。
0: 嗯，
1: 是这样想法，就是30万左右的预算。
0: 行，你要是
1: 高点也成。
0: 你也不这个车它就是在室内晃悠就行啊。你要您看吧，这个是小米U7更招您喜欢待见呢，还理想 i6 更招您喜欢啊？然后呢，你就看它外形。
1: 我觉得小米的是小米，
0: 那就买小米呗。
1: 现在很
0: 行，喜欢它就买呗。
1: 哦，
0: 嗯，
1: 小米，你说那个U7那个可以啊？
0: 不是，您喜欢就行。
2: 对，因为您喜欢，好像感觉您从心里挺喜欢这个的。
0: 啊、挺喜欢那就买呗。买个四驱的 Pro 版就行，27万9900那款。
1: 啊、
2: 哦，对我们说，如果你喜欢尝试的话，
0: 对，
1: 嗯，好，谢谢，
0: 嗯，好，再见、
2: 啊、好，再见啊。那后面这位朋友，
1: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
1: 老师、
0: 哎，
2: 好，再见，再见。好，下面这位朋友尾号1988，这位朋友您久等了。喂，
3: 没事，
2: 久等了
0: 啊,
2: 有什么问题您讲。
3: 你好，你好，
2: 嗯，
3: 两位主持人好，
2: 你好。
3: 想咨询一下车的价格。
0: 好，您说、
3: 啊。那个普通探险者，2.3T 的。
0: 嗯。
3: 2017年末买的。
0: 嗯。
3: 现在行驶了18万公里。
0: 您当时买的进口的？
3: 现在大概是多少？
0: 是吧？买的进口的。
3: 对对，进口。
0: 嗯。
3: 对对。对。
0: 2017年的哪个配置呢？风尚啊，还是精英啊？
3: 精英， 精英，
0: 嗯。跑了多少公里？跑了多少公里了？
3: 现在跑了18万公里。
0: 车况怎么样？
3: 车况
4: 没延期。
0: 嗯，
4: 没有任何事
0: 儿。过不去7万啊。
3: 哦。
0: 嗯，6开头。
3: 哦。哦，行，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啊。
2: 嗯，好，再见啊。刚才这热线还比较多，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5: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刚才那位女士我们聊了不少啊，有的朋友就说了，哎，以往有些人想买一些新的东西，新势力的或者一些我们不太了解的品牌，为什么你们都拦着点？这个女士你怎么没拦着？
1: 我拦她干啥？
0: 人典型吧，也是开过了传统的，像开的是奥迪哈，人就是想尝试嘛，
1: 对，
0: 想换一换。
1: 嗯，
0: 这个所以说，我们也前提条件就是，如果您想尝试的话，那是可以去选择的。
1: 对，
0: 就是尝试新东西嘛。
1: 哎，是这个，一看这个条件允许。
0: 对呀、
1: 啊。30万也不愁，
0: 就是、
1: 啊、也不费劲啊，人家尝试就尝试呗，
0: 嗯，
1: 是吧？啊，反正你给我30万，我不想尝试。
0: 是，人家那我们就只能看您喜欢什么，那喜欢什么咱就买什么，
1: 嗯，
0: 对吧？
1: 就现在，反正我在想，能不能我也这个造我车去？
0: 嗯，就是
1: 你看我这个干宣传的，
0: 嗯，
1: 我估计营销营销应该不会差，
0: 嗯，
1: 多少呢？咱还懂点这个机械原理，
0: 对呀，
1: 啊，我现在就差融资了。然后呢，招兵买马，
0: 嗯，
1: 我就挖这个给小米设计的，
0: 嗯，
1: 啊，挖过来，他给你。

0: 个亿，我给你两个亿。
1: 哎呀，
0: 然后呢，哪个就设计好看？
1: 嗯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吧，你看，真的就是设计很关键。
1: 关键是这个外表，这尤其车呀，你这第一眼特别重要。
0: 哎，你说有的车卖的不好，
1: 嗯，
0: 我觉得自己找原因。
1: 是啊。
0: 啊，是不是你这设计它就不行？
1: 嗯、
0: 你看这，你小米就两台车，
1: 对，
0: 那家销量哇哇的。
1: 就是基本上成功率特别高哈。
0: 是呢，那你说不就设计？其实它满足了一部分人，反正就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心理。
1: 嗯。
0: 啊，我这么说呢，大家应该懂。你看，多还好看。啊，还纯电，啊，然后呢，这个花小钱，动力还好，还帅，你这多好，都满足了，
1: 真的是
0: 啊。然后这个小军儿再往那一站，嘎嘎一顿说，
1: 开始营销。
0: 哎，你刚才我还看他直播跟同事叭叭的，
1: 嗯，
0: 哎，
1: 他好像挺能说的，
0: 他卖不好，谁卖得好？
1: 对
0: 啊，你是哎呀，干那个这种什么类似互联网的，哪个不能说不得推销吗？
1: 嗯
0: 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呢就不擅长这个，啊。那就是前提是喜欢就好，想尝试的这种新势力品牌的，您、
1: 嗯、
0: 尝试啊、
1: 嗯、
0: 啊！但是你问这车啊，具体什么情况啊？有的时候呢，说太多也不好。
1: 对
0: 啊，
1: 另外您可能也关注的不在这儿。
0: 对，说太多呢，我怕这个人家给我来一个律师函。
1: 咱还是别说了。
0: 那都好几千人的律师团队，谁受得了？
1: 专门就是做这个的哈。
0: 所以呢，这能回避咱就回避，别咔嚓一纸诉状、
1: 嗯、
0: 让咱俩赔个好几百万，受不了啊！
1: 真受不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您喜欢就好。
0: 对，问小米的啊，或者你想买小米的啊，都是这个，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说辞啊，尝试去尝试可以啊、
1: 嗯，
0: 然后前提你这个这个预算是充裕的，
1: 对
0: 啊，就是玩，哎，给我就玩具，三十多玩似的，无所谓啊。
1: 嗯嗯。门一猴说：“坤总有车呀，多少年前就有了，不坤车吗？”
0: 啊，
1: 坤车我理解为就是女士骑的自行车是吧？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嗯，
1: 坤车哈，
0: 嗯，
1: 嗯，还有一天到晚鱿鱼说，坤总啊，茶叶还有没有了？
0: 您自己看一看啊。
1: 嗯，
0: 你是要亲签的，估计够呛。
1: 是哈、嗯，
0: 你说你明前龙井，你明前你不买，你明
1: 后
0: 买。
1: 明
0: 后
1: 买
0: 啊，我们先进一段路况啊。
1: 哎，好。
2: 锦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您，现在是10:30，用智能与贴心守护每一刻美好。智界 S7、智界 R7 现已到店，欢迎莅临品鉴。松山新区南广路65号。
3: 五一逛车展，快乐不打烊。4月29号到5月2号，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2000台好车齐亮相，专属购车补贴超给力，网红玩偶去打卡。看车玩乐薅羊毛，一站全搞定。这个五一就来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关注一下路况，有几个点，附属港南北双向还挺好走的，附属院南门东向西呢目前车多，西向东没什么问题。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东西双向，因为这个古玩文化节，所以呢人车混行的情况比较多一些。还有呢就是上海路啊，天心新大路门前东西双向车多。上海路呢，这个从千盛这边过来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这个车是相对多一些的。桥面呢目前来看还都是比较顺畅的，我们看云飞街沿线也还算挺好走的，包括这个宫铁桥洞啊什么的都是比较顺畅，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同时呢，大家也关注我们的车展啊，春风送暖购车佳期，第19届辽西国际汽车交易博览会暨人保购车节锦州站4月29号到5月2号在咱们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将重磅启幕，会有7万平米超大的展区，将近2000台精品展车齐聚，豪华的、合资的、国产、新能源、二手车一站式选购。现场呢还会专享车展的补贴、品牌直降、金融免息、置换好礼，福利拉满，还有后生1974市集精彩演绎、团扇首座、网红打卡，可以说是赏车、购车、吃喝玩乐一站搞定。在这个五一黄金周，就来锦州盛世二手车市场尽享汽车狂欢盛宴，我们不见不散。
0: 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跟大家说说这个新车方面的一些消息。
1: 对呀、啊、这两天好像新车不少啊，
0: 很猛啊。
1: 哎呀，太猛了。
0: 昨天呢我也是去参加了一下这个咱们领跑啊，锦州领跑中心啊，然后共同的就他

0: 他们都是一个网上的一个发布、啊、然后呢就是这一台全尺寸的 SUV 领跑的 D19
1: D19
0: 晚上是上市公布价格，然后我们都在猜，因为领跑它就是一个主打性价比的品牌，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俗称卷王
1: 啊，很卷哈，
0: 五米二车长的那么大的一个旗舰级豪华的 SUV 啊，啊，你再去看个实车 D19，那比那个什么某 L9 啊都要大、
1: 大块头哈、
0: 然后我们就猜这个价格，当时我估计20到30，这是我们当时猜的价格啊，然后呢真真正正当公布的时候，给我们真是吓了一大蹦啊，
1: 惊呆了，
0: 那么大的车大家可以去看看、
1: 它不是全尺寸哈，
0: 20还在买某享 L9 的，是不是脑瓜嗡嗡的，
1: 就是啊，你这价格太香了，简直
0: 40万啊，不，这20多万，对啊，
1: 要啥有啥
0: 啊，而且增程纯电啊，增程纯电真的特别特别大机啊，两个型号啊，那另外纯电车型是1000伏的电压平台，电池使用的是宁德时代最新的混合电芯，容量能达到115度电池啊，
1: 这个真是够大，
0: 纯电续航有720啊，这个我今年，而且跟大家讲，今年是领跑的产
1: 了，
0: 费翔是他的代言人，
1: 代言人想不火都不行。
0: 我在想，是不是可能他们老板喜欢他？
1: 男神。
0: 因为我在想，你怎么也得请一个目前的什么小鲜肉啊？
1: 人家不看着点。
0: 对，然后呢，另外呢，也为身边的这个朋友着想啊，比如充电保养维护就开一把，那玩意儿有啥维护？现在我刚介绍完这个。是，
1: 对，
2: 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搭建的和现场协调的工作要做，可能是下一周或下大下一周吧，可能我能可能不能参加节目了，
1: 理解，告诉你，
2: 是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比较深恶痛绝的啊，就是这一个虚假的这个里程表
1: 调表，
2: 对，调表车，咱那个行里说调表车啊，他们通过这个非法的手段，调整这个里程表，使这个车辆看起来这个行驶里程较少啊，从而提高交易过程中呢，通过各种手段来增加这个额外的费用，最终导致买家支付高于市场价的这个价格。
1: 哎，这情况比较多，好多朋友在网上看那种超低价格的，就特别的心动，
2: 对，
1: 然后就联系了，
2: 对，
1: 到那一看不是这回事，
2: 实际上是不是一回事的，
1: 对呀、
2: 好多附加项他都没有说出来
1: 啊、你看，
2: 对，记得阅读合同，在签订任何合同之前，必须仔细阅读所有的条款，确保这个能够理解并接受所有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呢，选择正规的这个渠道。
1: 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8054-8，来咨询哈。第一台车呢是领跑 B10 510公里悦享版，2025年的，这是纯电的，跑了这个18000公里啊，是紫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85500。传祺的 GS8 领航版是2023，跑了21000公里，绿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39800。领克022020年的1.5T，跑了37000公里，灰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61800。吉利远景 X3。尊贵型，这是21年的车，跑，这是排量是1.5的，跑了48000公里，白色。好，
0: 我看到这个原是老五啊，我看到他的信息
1: 啊，
0: 我就特别的闹心。他在4月1号的时候，你看他就是，不是专门说车的，那家流量真多呀。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吧。
1: 啊，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咱还说这个朋友，这必须得加钱买它。
0: 他说我加，哎呀，大哥来了啊，
1: 嗯，
0: 啊，是小样，我加个你。
1: 对，所以顺才，你要是想撑面子的话，我觉得这雷尔法
0: 出去，年纪一看啊，雷克萨斯和丰田的这种豪华感呢、质感呢、底盘的调教还是有细微的差距的，啊，是外乎确实。看起来啊，排面什么的更确实更好啊，但是就看你自己所需。后期保值这东西，首先他俩是差了啊，差了这个东西，看他的总价啊，我说跟他造价，那你说要是说真是谁会后期更好一，就是保值相对的更稳定一点，那多多少少。
3: 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6月20号，
4: 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 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

0: 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范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每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滚烫热烈，无论你是沈阳四中、大连拥趸，还是咱锦州本地的铁杆球迷，热血对抗，尽情喝彩。观赛之余，更邀八方球迷走进锦绣之州，打卡笔架山海上天桥，
2: 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
5: 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使用云听 APP， 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想当初。
4: 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5: 换被打开。
4: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回忆啊，它是属于一个情感爆发点。
5: 对，
4: 任何一个人都是，
5: 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个会
4: 能唱出第一句来的。
5: 我们来听听啊，沙家浜当中胡传魁的这么一小段。
6: 你说你人不敢说不是一样，骗走了东洋军，我才躲过大难一场，是这样。
5: 围剿，那么这个水缸藏身的这个经历呢，也成为了他日后啊在人前炫耀这个救命恩情。
4: 当然这个也是他值得夸赞的一个地方。
5: 好，那由着这个现代戏的开场，我们还得
4: 已经比较高了。但是西施在想当年的时候，他人生的经历是经历了一个剧烈的变化的。
5: 对，
4: 而且这个变
5: 化那真的是故乡的青山和绿水。
4: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
5: 然后

0: 莲的时候也是那样的美美的。
1: 嗯嗯，西施呢，她的美是她自己个人的一个特色。
0: 对，
1: 但实际上呢，我们说透过西施的美，会更加突出她的这个人物的一个。

0: 悲剧线的这种命运。
1: 对，刚刚来听到了这儿呢，它可能不叫十八相送。那么这里边自然了有一个梁山伯和祝英台共同完成的这么一个南梆子的唱腔。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选择的是杜近芳和叶盛兰两位大师的这个力作。我们俩昨天还在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春玉有腔调》。非常感谢这个凌风傲雪的点赞啊！
2: 还一直点着呢，
1: 还一直点着呢，
2: 感谢啊，真的感谢啊。
1: 好，那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左上角有关注，右下角可以点赞，大家给我们多多的赞起来。
2: 是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啊，咱们一起来弘扬传统文化。
1: 好了，那刚刚呢一起来听的是杜近芳和叶盛兰早年合作的一段柳荫记，这一段唱腔呢真的是特别经典，而且呢就是画面也非常美啊，堪称是当年的新编京剧的一个典范之作。
2: 是的，
1: 我们再把目光放到一个传统戏当中，
2: 哪一出呢？
1: 罢宴
2: 啊。
1: 知道这讲的是谁的故事吗？
2: 罢宴，罢宴，
1: 别瞎说啊，想好了。
2: 难道是你来说？
1: 哎，讲的是寇准的故事。
2: 哎，老寇家。
1: 寇准呢，就是这不是生活也越来越好了，也当了官了，家里边呢有一个乳母。叫刘妈妈，
2: 对，
1: 老太太呢一看这不行，
2: 我得搂着她点儿，
1: 哎，这个你经常的得锤炼锤炼啊，得敲打敲打。老太太有那么一个唱段啊，叫想当年先太爷早把命丧，太夫人与人家将将洗洗，就是太夫人给别人那洗衣服，
2: 对，

0: 缝补衣服来挣点儿这个挣点钱，然后一家人苦度时光。那个时候你想读书点个油点个蜡都是不可以的，都没有这个钱的。
1: 乳母呢特别担心这个寇准啊，人这个地位越走越高之后呢，会忘了本，
0: 对，
1: 会搂不住自己。
0: 对，一般情况下从贫寒到显贵，实际上这个历程是很辛苦的，但是确确实实到了显贵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容易出现了一些奢侈浪费呀。
1: 对呀，
0: 就是在老人家的眼里，那这就是忘了本了呀。
1: 老话都是嘛，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嘛。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呢，他的那个想当初想当年这几个字儿一出来的时候，那就不是说我个人的一个伤感的问题了，而是承载着家族记忆的一种警示，警示名言。
1: 哎，其实跟咱们现在提倡的这个节约的思想啊，包括这个咱们说吃饭，我们有光盘儿，对不对？
0: 对，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对的
1: 啊，这个是非常朴素的一个道理。
0: 那么在这段唱腔里边呢，它既有对于老夫人、太夫人对于旧主的一种忠诚，当然还有的就是对于晚辈的一种殷切的希望。虽然说我在这个家里边只是一个仆人，但我也要尽到我的这种提醒的这样的一个义务。
1: 是的，
0: 来听听这段唱腔啊，京剧老旦的小李派的一个典范的唱段，李金泉先生早年的录音，这段罢宴，一起来听。

0: 听了这段唱腔啊，这当时都已经数落到了，就为了让你能够读书，舍不得钱去买灯油，只能是上山上去采一些松油回来，
1: 嗯，
0: 啊，采松香回来。大家知道松香吗？那点着了呀，是老呛人了。
1: 对，
0: 嗯，
1: 一股子味儿。
0: 哎，对了，但是没有办法呀，因为松香是可以在山上去那个松树油子采下来的，采下来这不是不花钱吗？还能够供你读书，这就是一个
1: 熏眼睛。
0: 嗯，是哈。然后呢，现在看到了堂前的红烛，成天成宿的在那儿点着。就是感觉到是一种浪费，所以老太太呀就说我必须得说到说到了。
1: 哎呀，
0: 来，咱
1: 多好的老太太啊，
0: 对吧，咱们再换一出戏啊。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一段戏，叫即将。
1: 即将
0: 知道这是什么戏吗？
1: 不是我们这个口语表达有问题啊，不是即将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哎那个这个即将呢，就是三国戏。
1: 哎，
0: 三国戏里边为数不多的能够表现女性的旦角的演唱的一大段。
1: 是，
0: 嗯，
1: 我们可以简单把它理解为江边祭奠。
0: 哎，对了，
1: 嗯，
0: 咱们这么说哈，就是孙尚香啊，
1: 嗯，
0: 不是被诓到，就是诓到那个哪儿去了？不是被刘备带走了吗？
1: 对，
0: 被刘备带走了以后呢，周瑜就觉得我这气，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这口气就憋不回来，所以呢，他就设计了一下，设计呢就说呀，这个吴国太患病了，
1: 身体不好，
0: 然后他就把孙尚香的给骗回来了。
1: 你赶紧回来看看。
0: 孙尚香一听，那老太太身体不好，那我得回家去看看，就回来了。
1: 老太太对他好啊。
0: 回来了以后呢，这个孙权就和这个周瑜他们俩就再也不放孙尚香去回归到这个刘备身边了，
1: 扣家里了。
0: 嗯，扣家之后呢，这个孙夫人啊，其实咱说是刘备的刘皇叔的这个夫人了，是不是？
1: 对，
0: 就在那个白帝城死了，这是三年以后的这个事情啊。
1: 嗯，
0: 白帝城，刘备死了，这个孙尚香呢也回不去，所以呢就来到江边进行祭奠。
1: 必须得说，孙尚香呢还真的是很喜欢刘备。
0: 是，他其实那时候他真是乐不颠的嫁给刘备。
1: 对，用情是很深的。
0: 对，
1: 所以当听到这个消息自己又回不去的时候，内心很悲痛。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他就穿着一身校服就到了那个江边进行这个祭奠。
1: 哪个学校的校服啊？
0: 哎，这是一身孝的那个校服。早年间的这段戏呢是梅兰芳先生来进行演出的。
1: 对，
0: 那么即将这个戏呢咋说呢哈，就是既接受了传统，同时呢他又打好了一个基础，所以说很多的一些这个梅派传人都会进行演绎这个即将，但是演的最好的是陈德林。
1: 哦，
0: 这个里边有一个二黄慢板的唱腔，这一大段呢时间不短，就非常的吃功夫啊。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即将。当然为啥拿出这段戏，这出戏呢，这一段呢它开篇一定是想当年。

0: 咱们说啊，孙尚香哈、啊，不亏为一个大家闺秀。
1: 对，
0: 在这个唱段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明显的能够感受到的，即使说他是很悲痛的、但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有板有眼，状态也特别的到位。
1: 是，当然了，我们也能够通过这段唱腔呢，感受到孙尚香在当时的那个状态，内心的情感的波动。
0: 对，
1: 当然，我们说今天要跟大伙儿分享的，想当年也好，想当初也好，情感波动呢，也不只有女性。
0: 哦，对呀，我们今天呢，还真是，前面呢有花脸，
1: 对，
0: 中间有旦角，
1: 对，
0: 是吧？还有老旦。那么咱们最后呢，咱们再听一段老生戏。
1: 哎，老生戏。这段老生戏呢，出自京剧《太真外传》。
0: 《太真外传》当中的老生，那就不用我们多说，大家也会想到了，那就是
1: 玄宗。
0: 对。
1: 啊。实际这个《太真外传》呢，我个人是觉得啊，他把整个的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啊变得更圆满了一些。
0: 对
1: 啊，他是走一个叫 happy ending 的路线。
0: 他是把白居易的长恨歌和洪升的那个长生殿合到一起了，
1: 连上了。因为长恨歌呢到最后啊，它是一个悲伤的结尾。
0: 对
1: 啊，
0: 但是长生殿呢，长生殿就不是了，长生殿他是到最后他是升仙了以后，他两个人有团圆，
1: 对，有重逢。
0: 但是这个故事就没有完整性，
1: 对，
0: 它是中间是断的。那么我们说《太真外传》，梅先生当年也是创作的啊，然后就把这个戏呢就给它合二为一了，就完整的体现了这个皇帝和杨贵妃的爱情，从相遇到盛宠，到马嵬坡的生死离别，最终呢又到梦境仙宫重逢的这么一个完美的收官。
1: 对，那当然在这整个的一系列的变化当中啊，其中呢是有那么一个地方，就是在玄宗从马嵬坡回到皇宫之后，他失去了自己的爱妃，又想见自己的爱妃，
0: 想见而不得见的时候，
1: 对，完全不相信这个爱妃轰逝这件事情，就天天看着那个画儿啊，
0: 触景生情，
1: 是吧？哎，内心呢特别的波动，
0: 那就是回忆往事，是吧？所以一到想当年、想当初这三个字开篇演唱起来的时候，一定是带有着这种回忆的。当然这段唱腔里边于魁智老师演绎的特别到位啊，就是能够把玄宗的悔恨啊、悲痛啊这样的一些情感全都表露出来了。
1: 哎，那我们就来听一听于魁智老师的这一段唱。

难挨揍。

0: 刚刚好哈，这一段戏我们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该结束了，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6月20号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大连对沈阳，辽宁德比之战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热情豪爽，爱球懂球，呐喊声铿锵有力，助威声响彻辽西，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滚烫热烈。无论你是沈阳死忠、大连拥趸，还是咱锦州本地的铁杆球迷，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精彩破门、每一场热血对抗尽情喝彩。观赛之余，更邀八方球迷走进锦绣之州，打卡笔架山海上天桥，邂逅潮起潮落的山海奇观，漫步辽沈战役纪念馆，感悟英雄城市红色底蕴，畅游伊乌吕山，饱览奇峰秀景，千年古韵。来了锦州，必尝人间烟火，滋滋冒油的锦州烧烤，醇香地道的沟帮子熏鸡，鲜香浓郁的海鲜盛宴，烟火气十足，一口解锁辽西地道风味。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6月20号19:40，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我们不见不散。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3: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2: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3: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活过一百岁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每天十四点，锁定 AM 六六六 ，FM 92.7，活过一百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侯国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在评论区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我们首先跟大家伙来聊一聊，分享什么样的健康话题呢？首先给大家呀设定一些场景，看看您是不是觉得挺熟悉，或者说啊是否这样做过。说下班之后，我只想瘫坐在或者说躺在沙发上，明明知道该运动，却怎么都不想动起来。想着自己下厨做一个健康餐，但因为没时间啊，一次又一次的点了外卖。晚上说了要早睡，结果呢，刷手机、处理琐事，一晃就过去啊，到了半夜可能还没睡着呢。事后呢，又会陷入到深深的自我责备当中，觉得自己真不够自律。刚才说的这些呀，好像每一条啊，我都中招过。那想跟大家伙说什么呢？就是也别再自责了，这一切也有可能不是你的错。为什么这么说呢？最近啊，有一篇发表在《柳叶刀健康长寿》期刊的一篇论文就指出，很多时候啊，并非是个人的失败，人呢可能会陷入到一种叫做时间不公的困境当中。当我们连维持大脑健康的基本时间都挤不出来的时候，所谓的健康生活根本就是奢望。那么更可怕的就是长期的时间贫困正在悄悄地损害你的大脑，还会增加患上老年痴呆的风险。研究解读呢，维持大脑健康需要多少时间成本？那相对这个问题啊，咱们还是要先设定一下，说你啊肯定是听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健康指南，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聊过这个，说每周运动150分钟左右，每天呢尽量的睡够8个小时，多出去和朋友进行社交等等等等。但是也会有很多人是做不到的，那又是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到的《柳叶刀》这篇论文啊，它就整合了脑科学、流行病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研究的过往成果，就发现了其中一直被忽略，但是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时间。要知道，睡眠需要时间，运动需要时间，自己做一顿健康的饭菜也需要时间，和朋友深入的聊天就更需要时间了。甚至像进行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慢性病的管理，同样需要时间。而之前研究界给出的所有关于大脑健康的建议，都默认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人们拥有充足可控的时间。但是对世界上很多人来说呢，这个前提啊，根本不够成立。所以就得出一个结论哈，当然也是通过这科学的研究，说一个健康的大脑每天到底需要多少时间开销呢？咱们可以跟随科学家或者说研究人员的这个脚步一起来算一下哈。首先是睡眠时间，权威机构建议呢，18到60岁之间的成年人每晚需要7到9个小时的睡眠，65岁以上的则需要7到8个小时。但在我身边啊，从这个现实情况来看，这个数值真的是很难达到的啊。上了岁数的年纪，上了年纪的人呢，好像他们的睡眠时间更短，但是精力也很充沛啊。当然这就是因人而异了。但是科学家给出的理论呢，就是如果你长期的睡眠不足，比如说小于6个小时的话，就会增加患糖尿病、抑郁、心脏病、高血压、中风等疾病的风险，而这些疾病本身它就是老年痴呆的风险因素。
第二呢，运动时间。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啊，成年人每周要进行150到300左右的分钟的这个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75到150分钟高强度的有氧运动。研究表明，每天约45到60分钟的中到高强度运动与改善认知表现呢有着显著的关系。同时，每天久坐超过10个小时也会显著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那说完了睡觉、运动，那再来说说饮食呗。饮食的时间啊，吃饭后大脑呢，大约要有20分钟左右才能收到饱了这样一个信号。要是你吃饭狼吞虎咽，几分钟就巴拉巴拉，大脑在收到饱了的信号之前，可能就已经吃下了远超身体所需的食物。那这不仅容易长胖啊，还会导致血糖上的剧烈波动，长期如此会对大脑造成巨大的伤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我们每天吃早餐用时应该在15到20分钟左右，而午餐用时应该在20到30分钟左右。那这个时间呢，咱们还是可以参考一下的。可能有的朋友说，那我天天上班啊，我节奏特别的快，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吃饭啊，我吃的可快了，我必须狼吞虎咽的。那也得尽量的啊，让自己呢再细嚼慢咽一点，这样对身体也有好处呀。

第四个就是社交和休闲时间。人与人之间的深入交流不仅能够锻炼大脑的听力理解、语言表达、情商、记忆力提取等能力，还能带来满足感。李月刀的一项报告显示，解决社交孤立可以预防世界范围内4%的痴呆症的病例。那如果把这些时间加起来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时间啊一起加，可以算一下，7个小时的睡眠加1个小时的运动加1个小时合并的三餐时间，再加上1个小时左右的社交啊，约等于10个小时。也就是说呀，仅完成维持大脑健康最基本的几项活动，每天就要至少需要10个小时。而且这还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健康论文作者的一个保守估计。更关键的就是这10个小时还不包括工作、学习、通勤、做家务、照顾家人、收拾卫生等等那些我们认为日常生活当中必须要做的事儿。所以不妨算一下咱们这时间账单，一天24个小时减去工作、通勤、做家务和照顾家人的时间，你还剩下多少呢？那这些剩下的时间啊，够支付这10个小时的大脑健康最低消费吗？所以相信很多人这个时候啊，心中已经是有答案的，答案的是残酷的，那就是不够啊，不够用啊。

所以这就是时间贫困的真相，它像是无形的枷锁，让我们明知正确的事却无力去做。时间贫困者呀，不得不牺牲睡眠，放弃运动，草草解决三餐，甚至是啊，隔开了这个社交，这些日复一日的权衡啊，所谓的权衡，也正在逐渐侵蚀我们的大脑健康。那有研究认为，社会层面的多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了大家这个时间分配和使用的体验。首先，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当下社会啊，这个大环境啊，有一种叫什么绩效文化，是受到这个绩效文化的影响的啊。忙碌呢，常常被赋予积极的价值意义，而闲暇有时会被误解成无所事事。这种社会氛围无形当中就促使人们不断的加速啊，用尽每一分钟去创造价值，进而可能导致休息的时间被压缩。配套设施的完善呢，目前来看依旧是有优化的空间的。比如说像普惠性幼儿园、养老院等覆盖范围可以进一步提升，部分地区的公共交通网络又不够便捷，那这也让通勤成为时间消耗的一个大头哈。时间分配还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比如全球范围内女性往往需要兼顾职场工作和家庭事务，那就使得他们的时间更容易被分割成零散的片段，时间的自主性也是相对有限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同样会带来时间使用上的差异。收入水平相对有限的群体，为了维持生计，要么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时间加班做兼职，要么呢只能住在房租更便宜的偏远的地段，承受更长时间的通勤。而经济条件较好的群体啊，有更多的机会通过购买服务，比如说像家政啊、跑腿啊等等啊，这样来节省时间，把精力投入到健康管理更重要的这样的事物当中。那这种差异慢慢的啊，它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让时间分配的不平衡也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如何抢夺回我们更好的有效时间来守护我们的大脑健康呢？科研人员从宏观的政策角度提出了一些方向，比如说保障断联权，立法让员工下班之后有权不在线，避免工作侵占休息时间啊。当然，这是提出的一些政策，或者说未来的可能的一些设想。推行四天工作制，在不降薪的前提下缩短工时，来释放更多可支配的时间。打造20分钟社区，通过城市规划让居民步行或骑行20分钟，满足日常的需求，减少通勤上的浪费。普及可负担的托育和养老服务，解放家庭照顾者，减轻时间压力等等。哎呀，这些设想啊真的是蛮不错的，但是如果说哈，什么时候能实现这个，咱们还得是期待呀。而对于大部分普通人啊，如何在客观条件的限制下实现最大化的时间自主性，也可以试试几个方法。首先呢，守住核心健康时间，利用碎片化时间补位，把睡眠、运动、三餐设为不可妥协项，优先保障大脑最低消费。比如说强制自己23点之前入睡啊，尽量的去遵守这个时间。吃饭的时候呢，放下手机，专注进食，凑够20分钟的基础餐饮时间。对于运动啊，如果你没有完整的时间块，哎，这个咱们之前话题也聊过哈，很详细的跟大家伙分享过，你可以见缝插针啊，化整为零啊。比如说工作1个小时，起来就走一圈，上下班的路上跑跑步或者骑车啊。其他的运动建议可以想一想啊，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提到的，比如说一周哪怕你做一次运动啊，够量，然后呢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啊，很多这样的一些小技巧。
再有啊，就是可以把自己的工作生活任务分成重要且紧急、重要不紧急、紧急不重要、不重要不紧急等等这样的一些类别，按照你自己的喜好。为啥要这样做？其实就是给它罗列一下，优先完成重要且紧急的事儿，每天预留固定的时段来推进重要没那么紧急的事儿啊，就是自己给自己一个时间表。同时呢，一定要避免拖延，有很多事情其实真正做起来并没有那么的花功夫，拖延过程当中浪费的时间可能比做这件事儿的时间还要多啊。减少了拖延，你会发现自己的时间就神奇的多了很多。比如说如何拯救拖延症，大家呢可以去查一查一些简单的方法啊，慢慢的试一试，如果找到适合你的有效的，哎，那你就好好的坚持下去。接下来建议的这一点啊，就是关于这个家庭分工的啊，最好呢有一个分摊责任，约定做家务啊、育儿啊，避免某一方独自承担特别多的任务，这样让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可支配时间。再有啊，也是最后想要跟大家伙分享的，就是调整你的心态，要学会接受不完美，减少内耗，不必追求全能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对吧？谁有完美啊？如果某一天没有达到这个健康的目标，这个时间啊，锻炼，你也不用自责，第二天重新调整就行了呗，避免情绪内耗额外的占用你的精力。所以关注时间质量而非是时长，比如高质量的20分钟的冥想，比你昏昏沉沉的睡上一个小时休息可能更有益于你的大脑健康。拒绝无效耗时，才能让有限的时间发挥出它更大的价值。

这个话题咱们就暂时分享到这儿，欢迎更多的朋友听过我们这个话题之后呢，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行列啊，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那微信公众平台呢随时为您开通，关注之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就能进行话题互动了。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100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刚刚这个话题啊，几位朋友呢很感兴趣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平常心说到了，说主持人啊，你说的这些呢也都懂，但理论和实际生活有的时候差距真的好大呀。确实是哈，这个差距呢我们也不愿意让它变得这么大，但有的时候啊，成年人的世界里很多是无奈的，或者说甚至有那么一点心酸的感觉啊，工作压力、学习压力、家庭教育压力啊，这个包括养老啊、育儿啊，啊方方面面的，每天呢都在消耗着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咱们说一切还是要向着美好的明天啊，灿烂的阳光啊，这样的好的方向去发展啊，或者说我们要有这样的好的期盼，这样的话才能心怀热爱的啊把每一天过好，对不对啊，尽量的减少内耗。小霞她说了，以前啊就觉得时间不够用，有的时候又想健身又想读书，还要跟家里的宠物互动，还有家务，想早睡，但是

呢，都得是业余下班时间把这些事儿干完啊。听了今天节目第一个话题，才发现没必要那么焦虑了，因为不是一个人这样的哈，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大家很多都是这种的。那就想方法啊，夺回时间，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不追求全能的自己。哎，说得太好了，小霞哈。强强说，哎，好不容易熬出个长假，结果出去玩哪哪都是人。您是从这个角度说的，那确实也是哈。咱们国内游现在真的是好火热呀，只要有假期，那景区真的是人山人海。所以我们可以再热情的呼吁一下专家老师们啊，还有呢，把这个假期更加合理的分配一下呗，让大家都能错峰的啊休息。好的，感谢啊，刚才我们以上这几位朋友在评论区分享的交流互动的内容。

接下来啊，再进入到我们今天活过一百岁节目的第二个话题，也是和我们日常啊生活呀、健康啊息息相关的提问。如今逛超市的时候，你会看那些 DGI， 就是升糖很慢或者说控糖低糖的一些食品吗？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吗？相信回答是的这样的朋友应该不在少数吧，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如今啊，这个商超里面各种 DGI 的食品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电商平台上控糖专属减脂友好这样 DGI 的食品呢更是销量走高。作为健康消费领域的热门概念啊， DGI 常常是被贴上健康、控糖、减肥等等这样的标签，但是这个标签背后是经过科学验证的健康选择，还是商家营销的噱头呢？哎，这个不禁要画一个大问号。那我们就来听听专家老师的说法啊。有专家指出 GI 它的全称就是血糖生成指数，是衡量食物摄入后引起血糖升高速度和程度的核心指标。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9食物血糖生成指数测定办法， GI 定义为进食50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后2小时内血糖啊应答曲线下面的增肌幅度与等量葡萄糖血糖应答增幅的百分比。其实说的再直白一点啊，我一直认为呢 GI 就是指升糖的速度啊，一个速度一个程度。DGI 食品的健康价值呢被国内外权威医学营养指南明确认可，核心作用集中在控糖、控重、慢性病的预防三大领域。国家卫健委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2023版啊，将多选全谷物和 DGI 食物列为了核心食养原则。中国糖尿病医学营养治疗指南也明确， DGI 饮食可以改善二型糖尿病患者餐后血糖，减少胰岛素的波动。那么尽管啊 DGI它有科学依据，但是市场上呢部分 DGI 标签确实也存在着噱头成分。那专家提醒，像酸奶、豆干、多数蔬菜本身啊 GI 值低于55，属于天然 DGI 食品啊，标注 DGI 呢也是属于博眼球。但是更值得警惕的就是部分的 DGI 的零食，比如说像饼干啊、糕点啊，它通过添加大量的植物油掩盖而非降低GI 值。脂肪呢能够延缓胃排空，暂时让你的血糖上升变慢，那么它只是推迟了碳水的吸收，而且长期高脂饮食很容易导致肥胖和胰岛素抵抗，反而会损害血糖控制。

的好。另外市场上啊，多数 DJI 认证为商业机构自愿认证，并未公开 GI 值测试方法或者说实验室的资质啊等等。那实际上呢GI 的检测呀，它是需要更多的健康受试者在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实验室内完成，流程也是严格的，成本也比较高啊，认证权威性呢也是存在着疑问的。所以总结来说啊，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 DGI 低的升糖指数，它也并非是噱头，它是有权威科学依据的健康概念，对于像糖尿病患者呀、超重人群呐、以及健康人群的血糖管理、慢病预防都有着很重要的价值。但是 DGI 标签它不等于健康通行证，一些商家利用信息差夸大功效，虚假标注啊，让这个概念变得很玄乎。健康饮食的核心呢，我们都知道是天然、均衡、适量，所以 DGI 饮食可以说是辅助工具，而非是万能公式。所以专家建议也表示了，与其盲目的追捧 DGI 的标签，不如多吃天然全谷物、蔬菜，控制好总热量，这才是最靠谱的健康选择。

GI 啊，它仅代表升糖速度慢，但是不代表低热量，更不是降糖神药。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哎呀 ，DGI 就什么都特别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活过一百岁。再来刷新一下刚刚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有朋友呢针对刚才第二个话题啊，还有第一个话题呢，都发来了互动信息，我们来了解一下。绿叶对根的情谊，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啊，刚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的加入。他说我们家人现在都在控糖啊，大家还是有这个默契的，一个是不吃太甜的东西，再一个买东西的时候会看标签儿。这个习惯还是挺好的。其实我们在以往的节目话题当中分享过这一点哈，就是说在超市买生活一些这个饮食用品的时候呢，要学会看标签和里面的营养配料表啊，还是有帮助的。

石头会说话这位朋友他说，原来酸奶属于天然的 DGI 食品呀，那我是不是可以肆无忌惮的喝酸奶？我是属于酸奶脑袋。您是多喜欢喝酸奶啊？其实身边好多朋友真的啊都挺喜欢喝酸奶的。你看咱们锦州的本土品牌哈，像大双巴啊，一多乐呀，都非常的好喝，而且出了那么多口味的啊，很多来咱们锦州旅行的朋友也是赞不绝口啊，都会带很多的酸奶回去。

好，刚刚小世朋友啊是又发送了信息，他说到我的睡眠质量特别高，但是睡得很少，真的是达不到成人每天7到9个小时，我有的时候只睡6个小时。那小时呀、啊、那咱俩真的差不多了，我现在睡眠时间也很短，但是自认为啊睡眠质量还是不错的，属于那种没心没肺啊睡觉特别香的那种。我觉得这个就因人而异，如果你觉得你的睡眠没有影响你白天的精神头啊，睡得可以够，白天呢再偶尔的小憩补充一下，那这个就属于你的一个健康的睡眠时长，就无需太多的去忧虑或者说去更改你的睡眠习惯和睡眠时间，也就不错哈。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去来审视自己的生活习惯。好啦，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活过100岁呢又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参与的话题互动啊，再次感谢大家。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近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空了。
1: 北京时间2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

0: 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6月20号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大连对沈阳，辽宁德比之战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热情豪爽，爱球懂球，呐喊声铿锵有力，助威声响彻辽西，每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滚烫热烈。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6月20号19:40，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我们不见不散。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3: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2: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3: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2: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3: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2: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3: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2: 不，我们是
4: 服务员，
2: 每天傍晚来报道，
4: 服务大家心情好，
2: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3: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4: 上菜时间到，
2: 祝您用餐愉快。

好，来问候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节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要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这句话呢算是说到了农民的心坎里。可能有人会琢磨哈，有的地方城里乡下现在啊差别也没以前大了，为什么还要专门要提补短板呢？到底该补哪些地方？这个真金白银要怎么花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清楚。首先我们先解释啊，为什么补啊？过去这么多年农村条件确实越来越好，但是呢跟城市比，在养老、医疗、生活便利度上还有不小的差距。咱们得明白啊，城市和乡村本来就是一体的，就像走路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城乡发展也要齐头并进才行。补齐短板呢，它不是单纯的雪中送炭，更是给农村发展添柴加薪。比如农村独居老人多，普惠性的养老设施少，把优质养老资源往村里挪一挪，那村里的孩子们上学难，让好老师留下来教得好，这些呢看起来补差距的事儿，其

实都是在给农村发展攒后劲儿。更关键的是呢，现在乡村啊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生活成本低，惠农政策又多，还有电商、乡村旅游这些新产业落地，有不少年轻人都愿意回来干事啊，去创业了。但是呢，光把人吸引回来是不够的，得让他们住得舒心，干得安心。要是村里网购收不到快递，看病要跑几十公里，晚上出门不方便，那你想年轻人怎么能够在这儿长期扎根呢？所以呀，补短板，它既是解决当下农民的急难愁盼，更是从长远出发留住人的考量，能够让农村从城乡发展短板变成现代化潜力板。刚刚我们聊的是为什么补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补哪里啊，瞄准农民需求发力，这个是要点。咱们农民想要什么就重点补什么。现在啊，农村的短板早就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好不好，合不合心意，主要呢集中在三个方面了。我们先说说基础设施。以前呢，村里通公路、水电、网络，解决了有没有的基本需求。那现在呢，咱们农民朋友盼的是路能更平整，物流能够到家门口，网络信号能够全覆盖。以往的数据显示啊，全国建制村快递服务覆盖率已经都超过了95%了，但是呢，有不少偏远村落还是存在着快递到镇不到村的情况。接下来呢，就要重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往村里延伸，让农民网购卖货都方便，真正的打通最后一公里。那在公共服务方面呢，您看教育、医疗、养老这三件事儿是农民的心头大事儿。有些地方呢建了乡镇养老服务中心，提供日间照料啊、健康体检服务，老人呢在家门口就能养老了。还有的地方推进村卫生室纳入到医保结算，咱们农民朋友看病报销就更方便了。这些啊都是实实在在的补短板。同样的文化生活方面呢，也是啊，你看现在咱们农民日子富裕了，精神需求越来越高了，村 BA、 村超啊、村梯等等，这个村字号活动就是最好的例子。这说明什么呢？咱们农民朋友喜欢的文体活动往往是土生土长、接地气儿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乡土文化挖出来、扶起来，给咱们农民搭建自己的舞台，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那怎么补呢？当然要上下合力才能办好事儿啊！补齐农村生活条件短板，不是靠哪一个部门、哪一群人就能办成的，需要上下同心，合力推进。一呢是自上而下，部门联动，拧成一股绳。农村农业部门呢，以及交通、教育、医疗、文旅等各个部门都要齐心协力，把政策、资金、资源统筹起来，避免各干各的。比如说哈，修农村公路的时候，同步考虑物流站点的建设；建学校的时候呢，配套完善医疗服务点，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形成补短板的合力。乡村建设的好不好，农民是最有发言权的。不管是修路啊、建广场啊，还是搞养老服务，我们都要听听咱们农民朋友的意见哈。村里要建文化活动中心，也要问一问村民想配什么设施，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要听一听大家的实际需求。总之呢，让农民参与规划、建设、管护，这样呢，建出来的设施才会合心意，也能够长久的发挥作用。哎呀，说了这么多，说到底，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就是让农村人过上和城里人一样便捷舒心的日子，让农村呢成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这真的是值得我们期待的一件好事儿。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大

0: 三高，争熊掌，争
1: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唠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
2: 拿着拿着，
1: 上菜。
2: 好嘞，上菜，
1: 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啊。过去啊，农民形容地好有一句老话，说捏把黑土冒油花，插根筷子能发芽。这说明把土地侍弄好，解决的不单单是地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能提升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农民的收成收入等等。接下来呢，我们就着这个话题来细说一下高标准农田建设。可能您又会问了，为什么要建设高标准农田呢？来听我给您细说。高标准农田建设呢，正是结合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将耕地打造成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农田。它可以提升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我们国家呢，人多地少，耕地是碎片化的，通过平整土地、修建沟渠、改良土壤等综合措施，可以显著地提高保土保肥保水能力，让亩均粮食产能增加10%到20%。也就是说，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增强农田的抗灾减灾能力。近年来呢，极端天气是频发多发，通过完善灌排设施，打造旱能灶、涝能排的地块，能让重灾区少减产，轻灾区保稳产，无灾区多增产。那你想啊，完善的这个农田基础设施，它就像是给农田打造了一层金钟罩，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支撑。它能用更少的水肥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资源利用。专家测算哈，一般能节水24%到30%，节电30%以上，节药19%以上，节肥13%以上。你看，显著地提升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另外呢，把耕地建设成土地平整、集中连片的地块，可以提升规模化种植，为我们的农民朋友节本增效，亩均可节本增效500多元。建设工程呢，也能增加劳务岗位，给农民朋友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总之啊，这个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改善田块，完善水网、路网、电网等基础设施，能够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酸甜苦辣咸，
4: 口味各不同，
10: 荤素要搭配，
4: 冷热要分明，
10: 菜名报得准，
4: 介绍说得清，
10: 微笑要自然，
4: 待客要真诚，
10: 麦克风一开，
4: 翠花来上菜。
10: 今天分享啥？
4: 一起
10: 听一听。
11: 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接下来和您分享点什么呢？我们再来说一条和我们的农民朋友息息相关的事情。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啊，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可能不少农民朋友一听就会问，这又是个啥机制啊？怎么运转呢？真能保障农民的收益吗？别着急啊，接下来就跟您细说。这个词儿啊听起来很专业啊，其实不难理解，就是国家出十招让种粮的农民朋友多挣钱不亏本儿，核心就三方面：价格、补贴和保险。国家啊对稻谷、小麦这两大口粮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简单点说就是提前定好一个保底价，如果市场粮价比保底价还低，国家就按保底价来收购了，这样呢农民就不用担心粮价太低会亏本，心里就更有底了。同时呢，国家还鼓励优质优价，让种出来的好粮食能卖上好价钱，来引导咱们农民朋友从拼产量转向拼质量。考虑到种地的成本不低，国家直接就给咱农民发补贴，帮咱们减轻负担，原则上就是谁多种粮补贴就给谁。目前主要有三类补贴，一呢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就是只要你好好种地不破坏耕地就能够领到这笔钱。还有就是生产者补贴，比如说种玉米、种大豆，种的越多补贴就越多了。再有呢就是农机具购置与应用补贴，购买拖拉机、收割机这些农机具也能够按照比例领到补助。咱农民朋友种地最怕什么呢？当然是旱涝灾害。你想啊，一场灾害可能就让农民一年的辛苦白费了。国家现在啊，大力推广两种保险，帮咱们扛住风险。第一个是完全成本保险，它保的是种地的。

全部成本，包括种子、化肥、地租、人工等等。如果遇到了自然灾害，按照损失程度去赔偿。这样，我给您举个例子啊，一位农民种100亩水稻，每亩的成本是1500元，总成本是15万元。如果遇到绝收了，投保以后只需要缴纳1000多元的保费，最多可以获赔12万元，再加上其他补贴，基本能够挽回投入，避免血本无归。这个是完全成本保险。再来说一种啊，叫种植收入保险，它保的是预期收入，不是只有灾害减产才能赔，没灾但是粮价跌了，导致咱们收入减少了也能赔。可以说这个保险呢，直接稳住了咱农民的收入预期。目前这两种保险的保障水平大约是每亩1125元左右，最高能够保到相应品种产值的80%。那怎么能够保障咱农民的收益呢？好政策呀，关键在落实，补贴要精准发，及时发，确保补贴发到真正种粮的农民手里，一分不能少。还要探索让补贴跟着农资的价格走，尽可能帮农民去分担成本上涨的压力。保险理赔要快要全，确保一旦出险能够快速理赔，应赔尽赔，让农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还有啊，为种植规模比较小的农民提供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服务，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儿，帮大家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同时呢，鼓励发展粮食加工，打造一些粮食品牌，让农民朋友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啊，把更多的加工利润都留在农村分给农民。还有啊，就是要鼓励一些龙头企业合作社呀，和农民去签订这个收购订单，通过利润返还、股份合作等方式，让农民长期稳定分享产业链的收益。政策兜底就是为了让流汗的人不流泪。那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释放的这个信号是很明确的，保障好种粮农民的收益，咱农民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有奔头。

0: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1: 这能行吗？
0: 行。
1: 哎，你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0: 行，这儿多快呀，道还宽。
1: 红灯，红灯。
0: 嗨，那是管汽车的，咱那车没事儿。哎哎哎，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0: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给大家介绍一种蔬菜，看起来很平凡，可是现在呢，正悄然成为大家餐桌上的焦点。它的名字叫黄心菜啊，也叫卷窝菜，还有叫它菊花心儿和冬白菜。黄心菜啊，它是十字花科属不结球白菜的变种。这种外层叶片青绿、心叶金黄卷曲的植物，凭借它独特的耐寒性、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百搭的烹饪特性，从地方特色蔬菜逐渐地走向了全国餐桌。这个黄心菜啊，它这个品种的分化和它生长周期是密切相关的。头卷窝属于早熟种，外叶浅绿，叶柄是洁白的，麻窝浅而少刚毛，株形低伏地面，这是它的特点。它的幼苗和半成株啊，可以耐受零下五度的低温，短暂零下十度它也能活。就是即使它遭遇了零下十五度短暂严寒，还可以让它恢复生机。您看这个黄心菜啊，它的特性特别，就是很多蔬菜呢都达不到它这个点儿上。而且它还有个特点啊，就霜冻以后，它这个新叶的糖分会积累，甜度会提升30%以上，在民间素有黄心菜赛羊肉的美誉。这个黄心菜的营养构成呢，堪称是蔬菜当中的全能选手。它每100克鲜菜含维生素 C 高达40毫克，是苹果的4到5倍，钙的含量会达到49毫克，锌元素含量也是高于肉类的。而且呢，它的膳食纤维含量达到每100克当中就有1克，它能够帮助我们促进肠道蠕动，还有高达95%的含水量，赋予它独特的清润口感。如果您还没有吃过这个黄心菜啊，接下来我手把手的教您避开这个买黄心菜的一个陷阱啊。您挑选这个优质的黄心菜呢，需要把握3个维度。首先在外观上，你看它的叶片是不是那种挺阔的翠绿的，然后心儿呢，心儿叶啊是那种金黄饱满的植株，不要那种粘软的或者有水渍痕迹的。然后您稍稍的触碰一下，在触感上它的茎部呢应该是脆，就是那种脆嫩的，没有空心儿的。然后叶片呢也会很厚实，带那种天然白霜，轻轻的捏它会有清脆的声响，这个就是最好的了。在品种上区分呢，那就是分头卷窝，那它适合快炒；二卷窝呢更耐炖煮。储存的时候建议您用保鲜膜包裹以后冷藏，避免潮湿。2到3天之内您把它吃完，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营养。黄心菜的食用方式是很多的啊，它折射出了中原饮食文化的智慧。经典的做法当中呢，就是用猪油炒到把它炒，就是炒嫩嘛啊，激发出它的醇厚的本味啊。比如说在热锅的时候，你冷油去煸炒它，然后呢再下猛火快炒，简单的用一点盐去调味，就可以很鲜甜了。还有一种做法呢也简单，就是黄心菜烧豆腐，它呢是蛋白质和纤维素的完美结合，北豆腐煎到金黄，再与黄心菜同烧，再勾芡收汁，这个咸鲜当中呢会透出豆香和菜香的双重层次。这个黄心菜呢，它作为白菜演化分支的叫

菜类代表，它的基因库当中保留着抗寒耐储的原始的特性啊。这个黄心菜的特有的麻窝叶片结构能够有效的减少热量散失，所以呢这个黄心菜呢它是抵御严寒的一个形态学的基础。在食品安全层面上呢，黄心菜它的病虫害也少，农药残留的风险低，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它成为了有机种植的优选作物。它已经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了，这标志着它从地方特产向标准化农产品的跨越。您想想，在这个时候大家呢在晚餐啊餐桌上摆上一盘清炒黄心菜的这个翠玉色泽，你一看就会有食欲，是吧？然后呢再加上一碗黄心菜豆腐汤乳白汤汁，这样呢构成了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当然了，这也更承载着中原农耕文明对自然馈赠的深刻理解。这种兼具营养价值和文化意蕴的蔬菜，正以它独特的魅力续写着我们餐桌食单的新篇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6月20号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大连对沈阳，辽宁德比之战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热情豪爽，爱球懂球，呐喊声铿锵有力，助威声响彻辽西，每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滚烫热烈。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6月20号19:40，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我们不见不散。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啥？

子江中飞身上马，一抖链子锤，带着50名亲兵，真不亚如虎入狼群一般，就扑向百灵楼。到了乱石山军兵的后头，没打个招呼就下了手了。他这对大锤抡开了，谁挡得住？打得刀枪乱飞，死尸翻滚呢，噼啪啪嚓，噼啪啪嚓，哇哇哇哇哇哇哇！一个冲锋就闯进重围，来到百灵楼的楼下。江中立马一看，哎呦，跟一座火楼相似，火苗都多高啊！心里头暗自想，完喽，大概我们王爷和那老头子都完喽。主公啊，老侠客还活着没有？他这伤也大，单说这阵儿，西吴贤王朱元璋和同辈猿猴吴真怎么的也没出来啊。老头把秋风乐也扫，那宝剑都砍卷刃了，也出不来。这阵不但身上的衣服着了，朱元璋被烟呛得几度昏迷，全身是伤了。正在这么个时候，江中赶到了，君臣二人全听见了。吴真在里边就喊：“忠儿，我们还活着呢，还没死呢，有救，有救怎么办？后头有敌兵，他又不能下马冲到楼上去。到了现在，江中豁出去了，傻人有个笨心眼儿，他把双锤抡圆了。”马往后退，然后往前一提，人力马力锤力三力加工，他打算把这座楼给砸趴下。你想楼要趴下，里边人活得了吗？要不怎么说傻呢？再给他抡圆的大锤，哎，啪，就这一锤呀，震的柏林楼就一呼神。紧跟着二锤三锤，他扑了命砸，连着就砸了10几锤。最后这锤呀，没砸正，顺着一根柱子砸偏了，他往回一拽，哗，把这锤链子吊到柱子上了。江中一看锤拽不回来了，可着了急了，哎呀哎呀，这可怎么办？没有办法，他把马一拨，自己呢这脸背着柏林楼，把锤链子往肩头上一搭，就入了死扣了，双脚点灯，他打算把楼给背倒了。要不说这个事儿也巧了，一则江中神力，二一则这楼在底下点着的基础烧坏了，再加上风大，三力加工，就见这个楼忽闪忽闪呼噜。江中是拉倒百灵楼啊，就在这一刹那，老侠和吴真抱住西吴王，两个人把眼一闭，在这等死。那怎么那么巧呢？楼倒了，把他俩呼到底下了。偏赶头顶有个大梁，这大梁折了，咔吧这一下来，哎，像个人字形象插住了，他们君臣正好在人字底下，

少侠心中高兴，单手提剑，另一只手搀着朱元璋、君臣二人就闯出火海。江中锤链子也抖了开了，心里高兴，主公老头啊，赶紧上马，把马匹给送过来。这阵君臣二人飞身上马，江中在前面开路，50名亲兵各拿刀枪，往乱石山外的就闯。心里想的容易，时事能那么简单吗？都是人家九国的军队，冰山降海，一眼望不到边呢。他们这几十个人有什么能耐？连着几次冲锋，反复拉锯，50名亲兵全都死光，壮烈牺牲，最后就剩他们君臣3个人。那江中的大锤都成了肉锤了，那顶上沾的人肉鲜血都看不出原来的模样来，江中的身上全是鲜血。别看这样，这猛家伙威风不减，越打越有劲儿，往前一冲一条胡同，往后一退又是一条胡同。要是他自己不成问题，瞻前顾后，他得保护西吴王，有时候杀出去还得重新杀回来再接应朱元璋。朱元璋心里难过，我不是成累赘了吗？要没有我，人家这一老一少能受这种临辈吗？哎呀，恨自己没能耐呀。心里那么想着，其实朱元璋也没闲着，他的马上挂了一条枪，现在把这条枪扎的尖儿都没了，赶上金箍的棒子。也可以说朱元璋是血扣征袍啊。到了现在，君臣3个人一条心，劲儿往一块儿使啊。正在这么时候，咱们单说颍州王刘福通站在高坡之处，带着文官武将和那几路王子正在督战。刘福通恨得牙根都痒痒，哎呀，这朱元璋命真大啊！冲破层层罗网，倒没把他鼓得死。他看这意思，还要闯出去，还要，这还了得？他问左右，哪位能活擒朱元璋？言还未尽，就听身后有人口诵佛号：“无量天尊，主公不必担惊。”朱元璋瓮中之鳖，他还能走得了吗？您把这件事交于贫道。刘福通回头一看，正是自己手下的军师，外人送号金针道人，复姓诸葛，单字明英。诸葛英这老道可厉害，在刘福通手下排兵布阵、攻杀战守样样精通，而且这个人武艺超群。你想想，身为一个王子，手下要没有硬人怎么能行呢？他是刘福通的左膀右臂呀。刘福通一听，心中高兴，军师多加小心。嗨，您放心吧，来呀，鸣金收兵，令箭一下，再看九国的军兵呼啦抄退归山坡之下，把这战场就亮出来了。这老道双脚点蹬，马往前催，就来到朱元璋的马前，曰：“武良婆。”朱元璋

你还跑得了吗？可时任贫道。这阵君臣三个人算喘了口气儿，江中单手提锤，把脸上的汗水擦擦。吴真也把汗擦擦，当然朱元璋更喘喘气儿了。哎，这怎么个变化？一看军队都撤了，对面来个出家的老道，呵，这老道长得可够凶的，面如瓦灰，大三角的眼睛，眼角往下耷拉着，一对黄眼珠子，大鹰钩鼻子，颏下的胡须跟一把大扫帚相仿，沙沙沙，黄红焦焦。往身上观看，穿着八卦仙衣，腰里系着水火丝绦，光头没戴帽，绑着发髻，斜挎一个黄兜子，在手里头拿着一条兵刃，叫日月插条杖。一般出家人都爱使用这东西，就好像一人多高那拐棍一样，左边带日，右边带月。不过它是冰铁凝钢制造的一种特殊的武器。朱元璋知道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就有外科的手段。还没等他过去呢，江中看了看，有意思啊，主公，您跟老侠客喘喘气儿，让我过去拿大锤把他砸成馅饼。江中说着，马往前催，过来把金针老道给迎住了。牛鼻子，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当着撮人别说短话，这出家人就不爱听牛鼻子这仨字。金针老道把眼睛一瞪，呸！个傻家伙，你是何人？我呀，浑身都是肉，肉人呢，谁问你这个？你叫什么名字？有名？我家住广泰庄的，我舅舅是徐达，我是他外甥子，达胡太保，你爷爷江中啊。金针老道火旺上撞，好小子，年纪不大，还找贫道的便宜，而休走，接着，抡起插条杖，搂头就打。你看江中傻了吧唧的，打仗可是个大内行，多阵都不着急，一看插条杖来了，不慌不忙，双锤在手腕子上一平端，用眼睛看着插条杖，离脑门子不远了，使了个海底捞月，开呀！呜，往上变兜啊！金针老道知道，这要给兜上，我这插条杖非飞了不可。没这傻家伙劲儿大，赶紧把插条杖撤回来。嗨，一变招，金龙锁玉带。奔内部便抽，江中呢使了个怀里抱琵琶双锤，又往外一兜，老道唰又把插条杖撤回来，更换招数，两匹战马一来一往，两个人就站在一处。这金针老道诸葛英原来想的挺简单，就凭我的能耐过来就把他们划了趴下了，谁知道真伸了手才知道不那么容易。就拿对面这个江中来说，你看他傻了吧唧的，招数惊奇啊，这锤使用的怎么这么好，这谁教给他呢？金针老道就有点手忙脚乱，一个没注意，好吗，插条杖正好碰到锤上了，耳轮中就起来啪啦啪啦，

1: 他条杖飞出去50多丈远了，把老道的虎口都震裂，把金针老道疼的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老道没回本队，奔西南这个方向，马就下去了。要不怎么说江中缺个心眼儿呢？你追他干什么？他也不管朱元璋，也不管吴真了，贪功的心切是紧追不舍。金真老道马往前面拜，眼望回头看，一看是心花怒放。梁逢，傻家伙，你追吧，你追才好呢，我叫你知道知道本军师的厉害。他怕江中不追他，跑一段路再马上就回过头来。皮厚，你敢追我，你跑不了。好好好好，追上我你才有能耐。来来来，你敢来。江中短个心眼儿，越叫着拿话机，火越大，马追得越急。撞过千佛寺就到了后山了。江中啊，对本地的地理不熟。山叫什么名啊？哪块有山涧呢？哪有什么水？他一窍不通，光顾追了。在对面不远就发现一条河，这条河不算宽，也就三四丈吧，水流挺缓和，但是水有点发浑，又打山坡那边流过来，可能泥沙不少。在河上架着一座木桥，这个桥并排能走两辆大车。再看金真老道催马过了桥，人家也到桥那边了，江中的马正好到桥中心。刚马到了桥中心，就听这个桥底下嘎嘎嘎，没想消息泛动，这座桥分开了，桥往两边一分，江中连人带马就掉进河内。佛查书中代言，这个河叫断魂河，这座桥叫落魂桥。这都人家事先都有埋伏的。再看金真老道把马拨过来一看，鼓掌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小子，我叫你撒野，我看你还往哪里跑。江中吓得一闭眼呢，等裤衩呀掉到里头了，水不深，那水呀刚到马肚皮底下，江中的两条腿刚湿点。猛英雄不在乎，单手踢水，一手抓住铁骨梁，给我起来起来。他意思啊，马四个蹄一蹬的就能到对岸。谁知道这河底可太缺德了，里边全是泥沙，你看水不深，这泥沙没底儿，要多深有多深。那马越使劲儿越往下旋呢，时间不大，江中腰部以下整个旋在里边了，马得扬着脖子能把鼻子嘴露出来，要不就马就没了脖了。江中一看心里头着急，坏了，我他妈上不去了。他着急呀，金真老道可乐了，

0: 小辈，你知道这回的厉害滋味了吧？啊，来人！他往两旁树林一喊，伏兵四起，就闯出来500名弓箭手。再看这弓箭手排列的河岸，每人掌中是张弓搭箭，对准江中。金人老道一咬牙，小子，我这回叫你厉害到头了，放箭！一声令下，箭如雨发，对准了江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呀。江中一见，手忙脚乱，把大锤抡起来，拨打凋零。他这玩意不得劲儿，下边还往下旋着，越来越不得劲儿，这锤都抡不开了，稍微有一点慢，就拨打不了凋零。哎，咱这么说，可惜江中打虎太保，顶天立地的英雄，就死在乱箭之下。再说金针老道一看江中死了，喜出望外，来人，连马带人给我捞去上来。为什么呢？捞上来还要剁脑袋，到献功去。这些人拿着钩杆子搭好了软架子，费了很半天的劲，这连人带马才到了岸上。金针老道在当兵的手里接过一把刀来，他打算把江中的人头砍下来，刚要举刀，可了不得了，就听身边背后刮着风就到了。老道纳闷儿，江中死了，这是谁？一听恶风不善，他把脑袋一扑来，贴着他耳边肉眼过去了，比脑袋个还大，一块石头整个掉到河里头，砰！金针老道一想，这多悬呢，这砸上我的命就没了。我梁佛什么人？回头一看，在树林里头出了一个小孩。老道心想，刚才拿石头砸我大概就是他。高声断喝，呆对面娃娃，你是何人？朱木英才要锤阵乱石山。
1: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6月20号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大连对沈阳，辽宁德比之战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热情豪爽，爱球懂球，呐喊声铿锵有力，助威声响彻辽西，每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滚烫热烈。无论你是沈阳死忠、大连拥趸，还是咱锦州本地的铁杆球迷，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精彩破门、每一场热血对抗尽情喝彩。观赛之余，更邀八方球迷走进锦绣之州，打卡笔架山海上天桥，邂逅潮起潮落的山海奇观，漫步辽沈战役纪念馆，感悟英雄城市红色底蕴，畅游义乌吕山，饱览

江珠死了，这是谁？一听恶风不善，他把脑袋一扑来，贴着他耳边肉酱过去了，比脑袋个还大，一块石头整个掉到河里头，砰！金针老道一想，这多悬呢，这砸上我的命就没了。我梁佛什么人？回头一看，在树林里头出来一个小孩，哎呀，这孩子长得难看就别提了，身材也就在五尺左右，长得跟那干巴鸡差不多少，满脑袋黄焦焦的头发，还挽着双爪髻，往身上一看，穿着一身圆青色的衣服，腰里系着犀牛皮的板带，哎，穿的还不错，就这张脸长得也怪难看的，豆鸡子眉，小耗子眼睛，眼睛不大，还有点发红，小耙鼻子，翻鼻子头，张鲶鱼嘴，嘴角当啷着里出外进的一口牙，两个大薄片的山峰耳朵，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这难看就甭提了。哎，你别看难看，这对小眼睛烁烁放光，太阳穴鼓鼓着，倒是一派英雄气概。老道心想，刚才拿石头砸我，大概就是他。高声断喝：“呆！”对面娃娃，你是何人？这人说话还有点磕巴，不怎么那么利落。再看他微微一笑：“问我呀？我来挨了收拾你来的，我是找咱爹的无良佛，找咱爹像话吗？他妈这小子到底是谁？书中代言来的是谁？可了不得，这个人是明英烈这套书著了名的英雄，外人送号金锤太保，名字叫朱木英。刚才他说那话也不是说玩笑话，真找他爹来的。他爹是谁？就是西吴先王朱元璋。那样说也不对吧，朱元璋成亲的年头不多，怎么有这么大儿子呢？这话有道理，原来不是朱元璋的亲儿子，是他的名灵义子。想当初朱元璋在乱石山七雄结拜，因为他们有个磕头的目的，要打倒大元，消息不密被官兵知道了，不有一段书叫火焚乱石山吗？把他们哥七个给冲散了。就从那时候起，朱元璋落荒逃走，让官兵给他撵得无处投奔，误走穆家庄。穆家庄啊，这块的人都姓穆，其中有一户，这户主叫穆弘，这个人不错，朱元璋就藏到他们家里头了。穆弘呢，夫妻二人有个孩子叫穆英，就是咱刚才说这个小丑八怪。那阵这孩子还挺小呢，穆弘仗着胆子就把朱元璋藏到家里了。朱元璋感激人家的好处，两个人暗地之中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就收这穆英呢当自己当个干儿子。后来事机不密，被人告发。有一天的晚上，突然官兵到了，把老穆家前后左右进行包围。哎呀，穆弘一看不好啊，拉着朱元璋

的手，说：“兄弟，我为你宁愿死啊！”刘先生说：“你是当时的豪杰，如果早晚你把大员推倒了，别忘哥哥我就行啊。我们夫妻子是小，千顷地一根苗，还有个后代。这个孩子沐英就算你的亲儿子吧，你要能把他拉拔成人，我们夫妻在九泉之下也就闭眼了。”后来人家夫妻掩护朱元璋，朱四爷一手提刀，一手抱着孩子沐英闯重围，逃出穆家庄。可是穆弘夫妻就死在乱军之中。你说朱元璋抱着个孩子上哪儿去？那年这沐英才七岁。等逃到天光见亮了，正在这时候来的一位出家的道人，这老道非是旁人，正是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那位张天师张景和。张天师很同情朱元璋，就把孩子沐英抱过去了，临走的时候告诉朱元璋说：“你这孩子由我来抚养，传授他能为，早晚召集你们父子团聚。”这么办吧，他原来姓穆，现在再加个朱字，这孩子就叫朱沐英，一个孩子姓俩姓。朱元璋非常感激，从那以后张天师就把孩子带走了。朱元璋以后到了黑风山，找造袍匠丁德兴、胡大海三雄聚义，以后事隔多年把这个事情就忘了。可朱沐英呢，跟着张天师回到龙虎山，逐渐的长大成人，张天师传授的各种能为，有道是明传授的十八般兵刃，什么弓刀石马步剑，甚至高来高去的本领。别看朱沐英长得难看，瘦小枯干，但这孩子两膀一晃，力大无比，中就让他练大锤。朱沐英呢也喜欢这种兵器，后来把这个大锤练得太精了，张天师越瞅心里他越痛快。我替朱元璋培养了个人才，早晚在战场之上必立奇功啊。可最近呢，张天师派人四外扫探，听说朱元璋渔樵兵变，走马取襄阳，占领滁州，三请徐达滁州治兵，大败太师于木门岭，现在朱元璋行了。张天师又想到朱元璋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这才把徒儿朱沐英叫过来，让他赶奔两军阵前父子相认，临走之时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金锤太保，告诉朱沐英：“你学会了能力是不假，倘若你仗着浑身有本领胡作非为，到那时候为师对你是个不客气，要做坏事你要我的狗命。”还行，别说了，张天是急得直冒白毛汗，有说话这么费劲的吗？好，临行之时给了一套新衣服，另外又给了他一对链子大锤。江中也使链子锤，他也使链子锤，但是这四只锤要对在一块儿，朱沐英的锤比江中的锤还要大着两号。按着张天师所指的方向赶奔滁州城。说来这个事儿也太巧了。

朱牧英长这么大，还没离开过龙虎山。哎呀，按日程计算，他早就群山之中。他不知道，这就是乱石山，把小柯巴给急的。我这地方多见树木，少见人烟，这什么地方？我上哪儿到滁州去呢？他正着急，就听见脚下有战鼓和呐喊的声音。他登高一望，正赶上江中落在断魂桥。因为他刚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可惜江中啊就死在河内，也死在里边了。朱墨英也赶到了，这是晚来了一步。当他跟金针老道诸葛英一见面，报通了自己的名姓，老道一听哇哇暴叫，哈哈，你是朱元璋的儿子，太好了，连你爹在你一个也活不了，而往哪里走？这个老道太猖狂，有的样太难了，瘦小枯干，你有什么能耐？别看你那锤可不小，可能是空膛的，这不是错打主意了吗？他往前一催马，轮动掌中的兵刃，这条冰铁插条杖不是飞了吗？有人给又捡回来了。轮杖搂头灌顶往下一打，朱牧英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因为跟老师学的心里特有数，小眼睛翻着往上看，哎呀，使点劲儿。老道一听，你管我使劲不使劲的，越发的生气。但是这冰铁插条杖离着朱明英的顶梁门还不到一巴掌远的时候，朱明英突然一转身，哗的踩回来，拽出链子飞锤呀，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兜，算是撒手吧，那还躲得开吗？大锤正兜到插条杖的杆上的，嘡啷这一声，把老道震得哎呦哭啾，咱马上摔下去了。还没等他站起来，朱木英第二锤就到了，你打挨这吧，啪！老道诸葛英脑浆迸裂，就死在河边。朱木英趁势肉一蹦，得了老道诸葛英的坐骑。好了，两条腿变四条腿了。大将无马如无双膝呀，那有了马格外的精神。再看他轮动双锤，打的乱石山的军兵跌马桥叫，哇，四散奔逃，有一部分过了桥，赶奔前面送信儿。朱木英是紧追不舍呀，要么在三里多地转过一个山环来，正好来到千佛寺前。千佛寺前面这个战场打的这个热闹，光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呀。他跟吴真商量好了，两个人马屁股对着马屁股，脊背对着脊背，一个人挡两方面，把乱石山的军兵杀死了一层，人家又上了一层，遍地都是尸体。你说这两个人有多大的劲儿？就说豁出去，力量也是有限的。就拿吴真来说，那么大的英雄，现在累的是筋疲力尽呐。老头子心如刀绞，完了，可惜我吴真偌大年纪是葬身在乱石山了。
我死是小事儿，我没保住西屋贤王啊，我就在九泉之下闭不上眼呢、啊，心中又埋怨徐元帅啊，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君臣来赴会，你就袖手不管了吗？你倒快发兵啊！老头心里着急，正在这危险的时候，就听乱石山的军兵一阵大乱，朱穆英一马趟翻就闯入重围，把两柄锤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谁叫朱元璋？军兵这一退呢，给西吴先王和老剑客有个喘气的机会了。哎呦，把这君臣累！

0: 朱元璋一听这是谁，转过身来上下打量，一看不认识，说这孩子说话还有点口吃，哟，手里使这么大一对锤呀、啊，指名点姓，这是哪一位呢？朱元璋强打着精神，啊，我就是朱元璋啊！那边说怎么这个味儿啊？这味儿还强挺着呢，要不就一点劲儿都没了。朱穆英闻听，哎呀，飞身跳下战马，跪倒在朱元璋的马前，爹爹在上。儿给爹爹磕头了，嘣嘣嘣，直磕响头啊，把朱四爷闹愣了。孩子，你是谁？爹，您老人家是贵人多忘事，想想当年穆家庄的事儿，我亲爹也姓穆，我叫穆英啊。我爹为你死的，你想想有没有这么码事儿？后来你把我交给一个老道叫张景和，哎呀！朱元璋如梦方醒，数年前的事情想起来了，孩子，你就是那个穆英啊啊，是我。我奉师之命来找你来了。哟，好孩子，你来得正巧，巧可是巧，我跟您说一样事儿。要有个黑的个子是你的人吗？啊，他叫江中，现在何处？坏了。吊澳河里乱箭穿身死了，哎呦！这一句话，朱元璋哎呀一声从马上掉下来了，说放声痛哭，连乌珍也哭了。你别看江中傻得乎的，这孩子有个人缘，这一死了，真叫人心疼啊！哭罢了多时。朱元璋止住眼泪，重新上马。你想问问朱穆英学艺的经过，但这个场合不对，正玩命的时候哪有那种时间？也就简短说了几句话。朱穆英看出来了，爹，把你那二心呐、啊、放到原来那地方。这点人还架得住我划了呀啊！你跟这老头都歇着，看我的。朱穆英是说大话，不，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英雄出于少年呐。朱穆英一马趟翻在头前引路，朱元璋和吴珍在后头跟着。再看朱穆英把大锤抡开了，这一顿砸呀，乱石山九国联军可吃了亏了，打得死尸翻滚，撇刀扔枪。哎呀，颍州王刘辅通在高处一看，还真别扭啊！这阵他得着报告了，军师诸葛英就被这小瘦猴给打死的，他也挺难过，恨不能咬碎钢牙。诸位，咱们也太笨点儿，就这么几个人打了这么半天就抓不住吗？哎，我说各位，大家得想个主意。有一些人说话就不好听，哼！哎呀，我说吃饭的时候，众位我看都挺精神，甩开腮帮子，掂起大槽牙来，什么想吃什么。怎么这阵玩命的时候，大伙萎缩不前呢？哎，你看咱九国联军是九家的事儿，人人都得卖点力气， 能光指着我们颍州的兵马吗？手下人这么一说，那几个王子腾脸就红了。挨着最近的就是徽州王左军弼，他挂不住啊，拍马晃动金顶枣阳槊，来到刘辅通的马前：“王兄，把这个小辈交于小弟，我要要了儿的狗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

温度的生活。活过一百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

0: 为主持会议，周波出席会议。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苏商企业家一行。
0: 王新伟会见瑞士布克哈雷集团董事长、董事会主席雅克桑奇。
1: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0: 省政协举行推动我省跨境电商与产业带协同发展远。
1: 副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会议。
0: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发展改革委解读，辽宁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
1: 融服务，大力发展期货基金融资租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积极支持优质企业上市，壮大科技服务，健全技术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软件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全链条升
0: 值，补齐县域农村服务硬件短板，高质量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
1: 许昆林强调，要丰富多元业态，加快推动服务业数字开展品牌宣传推广，持续打造辽宁优品特色品牌，提升辽宁服务的知名度影响力。
0: 许昆林指出，服务业发展涉及方方面面，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0: 各市要发挥比较
1: 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6月16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苏商企业家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苏商企业家来辽对接合作表示欢迎。许昆林说，辽宁地处东，
1: 在产业合作上精准发力，在科技创新上深化协作，在经贸交流上提质增效，为辽苏企业搭建合作平台，化政企沟通机制，及时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在辽投资经营做大做强。
0: 苏商发展促进会创会人、副会长于文琴，江苏华鹏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钱俊，江苏采木工业互联网辽宁，共同完善产业生态，拓展东北亚市场，助力辽苏对口合作再上新台阶，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共
1: 经理王通，江苏河阳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华，安替博康扬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罗斌，江苏
0: 大在辽投资和研发力度，推进沈阳远大压缩机设备迭代更新，产线升级改造，产能扩容提质，推动沈阳工厂深化质改数转，加快向零碳工厂迈进，深度布局绿氢压缩机产业链，坐实上下游对接本地化。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深刻认识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
1: 大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0: 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配合省委省政府做好对朝交流合作相关工作，在巩固中朝传统友，青少年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赵宏宇、李志美报道。6月16号，省政协以推动我省跨境电商与产业带协同发展为议题举行远程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加产业带对辽宁全面振兴的战略意义，创新工作举措，把辽宁独特区位优势转化为对外开放发展动能。周波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破解发展瓶颈，解决好统筹不够、适配不强、品牌不响，
1: 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围绕科技创新、未来产业等打基础立长远的领域加强立法，以高质量立法夯实长远发展基础，要聚焦省委中心工作。
1: 看，与先进省份相比，我们叫得响、口碑好、辨识度高的服务业品牌还有较大差距。决心叫响辽宁服务品牌，彰显了一个工业大省产业转型升级的底气和决心。
0: 辽宁要用好工业遗存、冰雪文化、老字号非遗这些
1: 思想，落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0: 昨天，江苏辽宁工业母鸡产业链共链活动在苏州举办，为辽宁工业母鸡打开了通往长三角
1: 用场景和国家级产业基金在这里交汇。未来，这条链的内涵将更加丰富，也将为辽苏两地协同发展碰撞出更多新的火花。
0: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近日，13位苏商企业家组团来到辽宁，与沈阳、大连、丹东
2: 区的基本情况、我们的产业定位。刚才呢，我们与企业呢也都留下了微信。下一步回去之后啊，我要去和企业进行。

锦州今天全是雾转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8度，黑山29度，易县30度。夜间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0度，黑山北镇易县19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

0: 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0: 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
2: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
3: 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有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
4: 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5: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
7: 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8: 教育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9: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
10: 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
1: 中美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效必
0: 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
11: 批量换结物打下了坚实基础。
1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13: 截止到
14: 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
15: 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

0: 乡村。
1: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
2: 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3: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
2: 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
4: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
6: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7: 妈妈，乘电梯。
8: 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反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
9: 打造高效便捷政务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10: 2026年辽宁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
9: 以
10: 紧盯储存输送用户使用全链条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要求行业主管部门加大常态化监管执法力度，
9: 立等可取。改革经验被省委改革动态专题刊发，锦州2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升华为全省统一标准。在标准化建设方面，
10: 处于全省“十五五”规划开局的重要阶段，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城市发展实际，深化到了我市推进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试点的阶段性成果。随后，救助、公安、蓝天救援队等多方组成联合巡查组，前
9: 往少女伫立古塔之下，仗剑翩然起舞，古今身影交错相拥，新旧风韵相映成辉。舞者以轻盈舒展的舞姿，将辽代鼓
10: 开启崭新人生。最后，师生同台唱响歌曲《再见》，悠扬旋律诉说离别不舍，将现场氛围推向温情高潮。
9: 原料仓库、配电室等关键风险区域进行细致排查，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检查组当场反馈企业负责人，明确隐患风险民生痛点，以案示

0: 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2: 来共同了解一组县域新闻。近日，临海市开展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进一步提升全民安
3: 大排查、大整治、大宣讲为主线，聚焦重点领域，从严开展全过程安全监管，以精细化管控守住全市安全生产基本盘。要闭环落实安全生产月活动的各项措施，统筹开展隐患排查、应急演练、上门宣教、便民咨询等配套活动，多措并举，筑牢安全生产屏障。
2: 按玫瑰书香沁芳华，端午安康聚巾帼主题活动，活动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端午佳节为契机，充分展现巾帼风采，凝聚巾帼力量，营造团结和谐积极系赛龙舟、互动问答、折纸教学等趣味环节，群众踊跃参与，在轻松有趣的氛围当中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整场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展现了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又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易县将依思想提高认识，展现担当，拧成一股绳，深入研究谋划项目，推动落地见效。
3: 赵庆宇要求有关部门要凝心聚力，精准发力，进一步梳理当前谋划的项目，根据成熟度和可操作程度列出清单，做好安排，立足于
2: 敬老院老人们的节日生活，让孤寡老人切实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与关怀。近日，北镇市中安镇组织志愿者走进镇敬老院，开展了以我们的节日端午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与院内老人们携手包粽子、画家常、迎端午，折粽叶、卷漏斗、甜糯米、压实封口、缠绕绑扎，每一个步骤有条不紊，一气呵成。年轻志愿者们认真学习，细心摸索，从生疏笨拙到逐渐的熟练，在老人们的悉心指导下，一个个棱角分明、饱满紧实的粽子陆续成型。老少
3: 结合生活需求，认真倾听老人的心声，耐心解答老人的疑问，舒缓老人的孤寂情绪。同时，他们还主动帮忙打扫庭院卫生，整理房间杂物，为敬老院营造干净整洁、舒适温馨的居住环境，用细致入微的
4: 您是我的任务。
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6: 诋毁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
7: 耳朵才一起过。
8: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
3: 年八月份开始，他就向临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反映这个问题。但是呢，餐饮企业违规搭建假，
2: 经过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市民反映的违规搭建简易房问题属实，但问题啊不止这一处，他们在安全隐患问题。就这一新问题，阳光热线节目将继续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有结果会及时反馈。
9: 将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
12: 怀里人们在灾害发生时一些错误的做法，往往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危及生命。
13: 洪水来临时，不要贪恋财物，迅速转移避险。
14: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应就近向高处转移，不可怕。
3: 五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0度，黑山、北镇、易县19度。